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验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你走的那天。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这里是 Spe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endon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3: Oh hey, if you haven't received your enrollment pack yet, we might not have your correct address, but there's still time.
4: Enroll, check or update your details at vote.nz by midnight 25 October, or call 0800 36 76 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0: 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那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也不知道是哪个天才一拍脑门，想出了以几千名步兵组成大方阵的方法，还取了个学名叫什么以步制骑。那上阵交锋的结果是打也打不了，跑也跑不掉。直到天才将领岳飞的出现，并且组建了专业骑兵岳家军之后，中原政权这才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抵御住了金国骑兵的攻击。到了元朝，以骑兵起家的蒙古军把骑兵战术啊发挥到了极致，并依仗这个战术横扫天下。他们骄傲地认为，只要自己有马，就不用担心统治被推翻。然而，就在蒙古骑兵威风凛凛地在官道上呼啸而过，两边的男人百姓只能俯首躲避的时候，那些低垂下的头所思考的并不只是往哪里躲避，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坚信一定有办法打败这些骑兵，一定有办法的。其实方法很简单，只是实行起来很困难。纵观历史上强盛的中原王朝啊，都有一支强悍的骑兵部队，而这时候的明朝也是一样。徐达和常遇春都是非常厉害的骑兵将领，他们对骑兵是调配自如，选择突破方向准确，对骑兵的使用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在被元朝统治的90多年里，中原人不断向他们的敌人蒙古骑兵学习着使用骑兵以及战胜骑兵的战术。在漫长的积累和等待之后，拿起武器反抗的人们终于走到了幕前，和他们的骑兵老师蒙古军队决战，而徐达和常遇春正是这里边最优秀的代表。现在他们正面对着蒙古军队最勇猛的将领王保保。洪武元年12月1日，徐达率领明军骑兵抵达了太原城下，与回师救援的王保保军对峙在太原城外。但由于兵力不如王保保的多，徐达呢始终没有发动进攻。王保保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自己及时赶到了，徐达跑来偷袭太原的目的没有得逞，但他居然不打也不撤，哎，实在是理解不了。于是呢，王保保也不敢动弹。12月4日，常遇春经过了3天的观察和思考，对徐达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军步兵没到啊，如果只用现在这些骑兵和敌人对攻，只会增加自己的伤亡，不如选择深夜偷袭敌营。原文是，我骑兵虽急，不足畏至，骤战必多杀伤，夜截之可得志。这个意见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常遇春实在是一代名将，他眼光独到，判断准确，而似乎是天助徐达。就在这个时候，太原的守将豁弼马派使者来投降，并且表示呢愿意充当内应。那这豁弼马呀应该算是个猛奸。一切都预备好了，马已喂好，刀已磨亮，只等晚上动手了。当天晚上王保保没睡觉，这算他运气好。这是个爱学习的人，此刻呢正坐在军营里边秉烛夜读兵书。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见外面喊声大作，他心知不妙，当机立断，毅然决定逃跑。逃跑的时候呢很狼狈，光着一只脚跑出大营，匆忙骑上一匹马飞奔出营。您要问那10万大军咋办呢？哎，这
我连鞋都不要了，还要

军队干啥呀？可见名将他就是名将，懂得权衡利弊，毕竟自个儿的命最重要嘛，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可那十万大军没有了主帅，就像没头的苍蝇，四万人被歼灭，其他的全部逃散。王宝宝呢，在卫队的保护下，一口气逃出了上百里。可是常遇春并没有放过他。常遇春深知除恶务尽的道理，连夜出击。王宝宝是叫苦不迭呀，边逃边打。等他逃往大同的时候，身边只剩下了18名侍卫，而常遇春一口气追击到了新州，这才撤回去。这是一场真正的歼灭战，也是中原骑兵对蒙古骑兵的第一次大胜。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道。在攻克山西之后，徐达带着军队继续进攻陕西。这时候陕西呢，是由地主武装李思齐和张良弼等人镇守着。在中国历史上啊，由于地形的问题，大凡从山西进攻陕西，那都是极为艰苦的，很难打下来。从最初的秦国据守函谷关，据六国，到后来的日本人侵略中国，拼了老命，却始终没有办法踏入陕西一步。但这次情况不一样了。李思齐身经百战，但他并不想打仗。他对元朝啊，很难说有什么深厚的感情。他之所以组织军队对抗起义军，说到底呢，不过就是怕那些泥腿子抢了自个儿的粮食。所以呢，当徐达军进攻的时候啊，他是一退再退，一直退到了临洮啊，感觉这个戏也演够了，哎，对元朝有交代了，于是就投降了。而张良弼和他弟弟张良臣，那可谓是不识时务啊，先投降后叛变，坚守庆阳，后被徐达给讨平了，终究没掀起什么大风浪。至此，陕西和山西平定，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落在了明军手里，这为后来跟元的决战做好了准备。新王朝对旧王朝都有赶尽杀绝的习惯，就比如当年南宋的残余部队逃到了崖山，也就是今天广东新会，元朝军队还不放过他们，硬是把他们赶到了海上全部消灭。事已时移，现在轮到朱元璋了。元顺帝不喜欢荒凉的上都，他想要回到大都，可朱元璋却连上都都不想让他待着了。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的六月，常遇春出兵开始了北伐。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他的最后一次出征。与他一同出征的是李文忠，两个人呢，带着8万步兵、1万骑兵，开始了这次远征。在常遇春那种特有的突袭攻击方式之下，元军是不堪一击。北伐军先攻锦州，击败了元将姜文清，后攻全宁，击败元丞相野宿，军队丝毫不停进攻大兴州，击败了元军，并擒获元朝丞相托火赤。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元朝精心设置号称可以防守20年的抵御防线，在常遇春面前就跟豆腐一样。这位明朝第一先锋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战中，充分显现了锐不可当的威力。他带领骑兵一路马不停蹄逼近上都。元顺帝这时候正在上都待着呢，听说明军打来了，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逃跑。他带着老婆孩子是连夜跑了，一直逃到了应昌，就是今天内蒙古达莱纳尔湖。这时候元顺帝啊，狼狈不堪。在他逃跑的途中，他应该可以充分体会到100年前宋朝君主的心情了。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啊，这可不是他最后一次搬家。常遇春一向是穷追猛打的，他追击几十里，杀掉了宗王庆生和平章鼎珠，还俘虏了上万的蒙古兵。当然了，在打仗的时候，常遇春也没少拿东西，他把元顺帝的家当啊，3000匹马、50000头牛全给带了回来。这一仗是毫无悬念，也没什么激烈的战斗。这倒不是因为元军软弱，而是由于常遇春太快了。他就像一个高明的剑客，手持利剑，在对手反应过来之前已经直插对手心脏。这样的对手太可怕了。常遇春胜利班师，经过柳河川时暴病而死，年40。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还。常遇春的一生啊，从太平之战自告奋勇到北出沙漠所向无敌，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是真正的军事天才，是真正的第一先锋。他的生命就像那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却光耀照人。在常遇春北伐的同时，徐达也在关中奋战。他派遣部将张温前去攻甘肃。张温呐，是个相当厉害的人。他进展顺利，很快攻下了兰州等地。而就在徐达节节胜利的时候，危险也正在向他靠近。王保保在败退回太原之后啊，并没有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他在干嘛呢？他在观察徐达的动向。在经过前两次的交锋之后，他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对手有多可怕。如果没有好的机会，他是绝对不会出击的。正所谓高手过招，最忌心浮气躁。王保保的直觉告诉他，现在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待。当他发现张温孤军深入攻取兰州之后，一直躲在家里睡大觉的王保保敏锐地感觉到机会到了。他立刻动员了10余万大军，兵分两路，先以步骑数万围攻兰州。但兰州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这只是一个诱饵。他把主力隐藏起来，驻兵10万在地形险要的定西。这一招在兵法上叫围点打援。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兰州对明军太重要了，他们一定会派兵来救的。现在要做的就是等鱼上钩。他的判断没错，很快第一条鱼就来了。在得知兰州被围之后，名将余光率部前来救援。当他到达兰州附近的时候，发现自己陷入了元军的包围，在奋战之后全军覆没，余光战死。王保保终于取得了这次计划中的第一个胜利。但有一件事情啊，他没有想到，那就是兰州守将张温的能力。当数万大军把兰州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守将张温毫不慌张。他分析了敌情之后，正确地做出了主动出击的判断。他亲自率领3000人突袭城外的数万敌军，
居然打败了援军，使援军后撤几十里，这为后来的定西之战争取了时间。当然，除了这件事情让王保保感到意外，其他的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他仍然采用这种方式，等待着第二条鱼的上钩。第二条鱼啊，确实来了。不过呢，却是一条鲨鱼。王保保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的正月初三，朱元璋召开军事会议，他看透了王保保的企图，制定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计划。计划是这样的，首先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邓玉呢为左副副将军，汤和为右副副将军，率军出征。当时啊，元顺帝正在应昌，而朱元璋啊，他是一个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人，他准备让元顺帝啊再搬得远一点，如果能够赶去西伯利亚那当然最好，就算不行也不能让这小子过舒服了。他命令不要再救援兰州，而是让大将军徐达自潼关出西安，直接攻击定西，与王保保决战。另外一路呢，让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关，入沙漠攻击应昌，去帮元顺帝搬个家。他还命令大将金朝兴、汪兴祖分别进攻山西、河北北部的援军，以吸引援军的注意力，策应主力作战。这个计划可谓是天衣无缝，而王保保呢，确实也没有看穿朱元璋的计策，他仍然在定西守株待兔。可惜呀，他的对手是朱元璋和徐达，不是兔子。洪武三年二月，四路大军同时出发，一时之间是乱成了一片。25日，王保保得到消息，金朝兴攻克东胜州。3月23日，他又得知，汪兴祖攻克朔州，而李文忠呢，已经出了居庸关。正在他手忙脚乱的时候，真正的敌人已经靠近了。3月29日，徐达率军进抵定西。王保保这时候已经是退无可退，只能决一死战。定西的沈儿峪即将成为决战的战场。这一次啊，徐达带了近40万人进攻王保保。为了能够达到袭击的效果，他亲自率领10万军队连夜奔袭定西。援军呢，已经是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坠入了云里雾里。怎么回事呢？徐达的这10万军队到达之后啊，并没有做出任何要打仗的表示。相反呢，他的军队第一个行动是去找木头，修房子和营寨。这让援军大惑不解呀。啥意思？难道他们打算在这儿常住？统帅王保保却明白徐达的用意，他不住地感叹，徐达真是个深通兵法的人啊。王保保守住定西沈儿峪的目的就是为了诱敌攻坚并伺机反攻，但徐达不上他的当，先扎稳阵脚再慢慢地对付他。这个人实在是不容易对付。更让王保保郁闷的是啥呢？明军是3月29日到达的，但不急于出战，只是派出小股部队来试探，这让援军烦恼不已。而到了4月5日，情况出现了恶化。
从四月五日开始，徐达呢把士兵分成了三班倒，他不断地派士兵到王宝宝的兵营去放火袭击。如果不搞这些呢，他们也不闲着，就在援军的营帐前边是敲锣打鼓，还有吊嗓子的，很有点要开场唱戏的苗头。援军是又累又饿，没法休息，逼急了想要进攻，但是对方营垒坚固，只能是看着干着急。王宝宝再也坐不住了，他明白这样下去军队不被打垮也被他闹腾垮了，他不得不出击了。六日，王宝宝通过当地人的指引找到了一条小路，可以抄明军的侧翼。他派了1000精兵对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明军是万没想到援军会突然出现呢，阵势大乱，左军大将惊慌失措，脱离了指挥位置，这让援军得以攻入内营。眼看着明军就要大乱，这个时候呢，徐达在中军帐内听到外边乱了，他没像王宝宝那样惊慌失措，而是静听动静，并依靠他的军事直觉判断出这不过是小股部队的偷袭。于是他骑马赶往侧翼，亲自持剑督战。明军们看到他的身影啊，顿时士气大振，将援军击溃。你看啊，在危急时刻能判断出敌情，并且能够及时应对，这是一个将领最重要的素质。援军溃败之后呢，王宝宝以为明军会收敛一点，没想到他前脚刚收兵回营，这后脚明军又开始搭台唱戏了。哎呦，这下王宝宝也没辙了，他晚上也睡不着啊，只能苦笑着看着对面明军的尽情表演。其实呢，他也烦恼不了多久了，因为明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们即将采取行动。就在援军啊被吵得不得安宁又无计可施的时候，在四月七日的夜里，明军突然停止了以往的喧嚣，不闹了，也不唱戏了。援军大喜，还赶紧抓紧时间休息。虽然他们心里头也知道明军的这次安静可并不寻常，但没辙呀，这么长时间不能睡觉，这种痛苦他们实在是受不了了，于是个个倒头就睡。在援军开始休息的同时，等待了多时的徐达正在检阅他的士兵。这么长时间的等待就是为了今晚，他十分清楚，今晚是最好的机会，也是唯一的机会。王宝宝占了有利的地形，而且呢有10万之众。再看自己，远道而来，粮草根本无法长期维持，所以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如果不能一鼓作气地击败对方，那么最后的失败者就是自己。为了取得胜利，他做了一个决定。最大程度发挥士兵的战斗力是将领的责任。一般来说呢，将领是利用自己的谋略和军事调度来达到这个目的的。然而当战斗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所有的军事智慧都没办法再发挥作用的时候啊，将领们就只剩下最后一招，那就是亲自上阵。徐达在出征前将他的部队放在了前列，以保证所有的士兵都能看到他的帅旗。无论士兵在什么地方奋战，只要看到这面旗帜，他们就有勇气战斗下去。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也是
唯一的办法。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看看

是的。

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 IB、 NCEA、 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是 Span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ann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盘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0 0960022285
1: 我的心一直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ll Sub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 81538111。

险吗？你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处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这里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
3: 所以那些可能都会是真的，董小姐
2: j
0: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万，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
0: 阿信哦，
1: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rk 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本田五五五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0: 和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又多，你发现了？
2: 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
2: 没错，
1: 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断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么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的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Jenny 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是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到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2: 是的，
1: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

0: 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者有些东西你可能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0: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0: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0: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0: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0: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0: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0: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人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的就是完美。

0: 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0: 是的，
1: 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立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也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嗯”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是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有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 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0000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个60000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0000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那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 renew 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1: 是，
0: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吧，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失恋了，发烧了，没人理，单身像是一种病。
2: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188。
4: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5: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4: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5: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616，0982616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2: 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eda Oakland。

0: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森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2: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 0212868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0: 口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Solace 车身维修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 8153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im.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第21章，复仇四。孙子兵法里说过，故之胜有五。一，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二，识众寡之用者胜。三，上下同欲者胜。四，以愚待不愚者胜。五，将能而君不欲者胜。如果五条占全了，哪有不胜的道理啊？就在元军熟睡的时候，徐达以中央突破战法偷袭元军的中军。元军啊，被明军折腾的实在是太累了，甚至有的士兵已经听到了喊杀声，他也无力起身，乖乖的做了俘虏，爱咋咋地吧。明军在徐达的带领下，以雷霆万军之势全歼元军，十万大军就此崩溃。这时王保保啊，还在中军营里边休息呢。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这个人在逃跑方面实在是很有点天赋的。这位仁兄在大乱之中反应十分的敏捷，抢过了马，顺道还带上了自己老婆孩子，真是个好男人，向着北方就跑。一片混乱之中尚能如此周全，不服不行啊。这一战明军大败元军，生擒元善王、元济王和文武大臣1900多人，蒙古士兵被抓了84000多人，真是个可怕的数字。王保保呢，又一次全军覆没。这一次啊，他连18个侍卫都没了，只带着老婆孩子逃到了黄河边。想起自己的惨状，他只有是抱头痛哭啊。很多史书写到这儿就没了，这其实是不太符合逻辑的。因为王保保没长翅膀，也没有摩托车，不可能飞越黄河。就在这儿呢，丢下了王保保也是不太厚道的。其实如果考察历史中的很多细节，就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咱们仔细分析一下王保保过黄河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平时多学几种技术是多摸的重要。王保保到了黄河边以后呢，没有渡河的船，但名将那是不会被难倒的。他也不知去哪儿呀，找了根木头，让他的老婆孩子趴在上边，全家老小呢就抱着这根木头过了河。史料原文是，保保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至黄河得流木以渡。从这儿我们就看得出来，王保保这人一定是擅长游泳的，另外呢他还有一定的操纵船只的能力。定西甘肃境内啊，是黄河的上游，这个地方水流湍急，划船也不一定能横渡啊。而王保保抱着根木头就能过黄河，这实在不能不说是本事啊，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王保保上了岸之后，望着对岸的景色，简直是悲痛欲绝。就在不久之前，他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而现在只剩下自己和老婆孩子，十万大军毁于一旦。他向对岸摇拜之后，骑上马向和林，也就是今天蒙古的乌兰巴托西南奔去，在那里他还能够东山再起。事情还没有完，我还有机会。在王保保溃败的同时啊，李文忠部正在帮元顺帝搬家呢。他自从出了居庸关之后，五月初连续击败阻挡他的元太尉蛮子啊，人家就叫蛮子啊，这可不是外号。还有平章、沙布丁、多尔支巴拉，这名字比较长，并且再次攻克开平。
5月21日，他到达了元顺帝的老巢颍昌。元顺帝真挺可怜的，自打洪武二年被迫搬家之后，在颍昌啊只住了几个月就死了。他这个皇帝当的是真窝囊。可是这追悼会还没来得及开呢，老相好李文忠又一次不请自来。这时候元朝倒是相当硬气，想要固守。可是固守您得有实力啊，何况攻城的是李文忠呢。李文忠是丝毫不客气，既然你不肯自个儿搬，那我就只有帮帮你了。他攻城效率之高令人惊叹，攻下颍昌只用了1天。蒙古骑兵向来是以速度快、机动性强闻名的，但面对李文忠这样的进攻速度，他们也只有瞠目结舌了。由于没想到李文忠这么厉害，当时颍昌城里的王公贵族啊都没来得及跑呢，元顺帝的老婆们全部被俘，王公大臣们全部被抓，这其中还包括元顺帝的孙子买的里巴腊。唯一跑了的就是元顺帝的儿子爱由史里达腊，也就是后来的元昭宗，他跑到了和林跟王保保会合。当时这对难兄难弟是抱头痛哭，立志报仇雪恨。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疑问，那就是为啥王保保都惨败成这德行了，还要称他为名将呢？这就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名将是怎样炼成的？如同前面所说，我们要对某些历史中本质性的东西进行分析，当然了，还是用我的方式啊。很多人都羡慕名将的风采，也很想体会一下在战场上啊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所以呢，一些个军事论坛里啊往往是人满为患，好多人都恨自个儿，我咋就没有出生在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呢？但实际情况是啊，历史上的名将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都是类似三国志游戏里边的小兵啊，就是上阵呢还没招呼两下呢就被干了。而且名将绝不是那么容易练成的。在下呢曾经读过一些兵书啊，咱们随便聊聊。在成为名将的道路上，我们要经历6个坎坷。那让我们以6个年级来标明他们。只有战胜眼前的坎坷，才能升入下一个年级。当然了，有些天才的同学，人家不需要经过这6个年级，生下来就会打仗啊，这样的人也是有，但是呢，极少极少，我们可以忽略过去。好，名将学校开学了。第一个年级要学习的是军事理论。所有想成为名将的人必须要学一些经典的理论知识，像什么孙子兵法呀、五子兵法等等。只有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你才能跨入下一个年级。但这个年级呢，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定啊，因为有些同学家里边穷，买不起书本，所以他们只能在实战中去学习这些理论。那他们中的优秀代表就是李云龙同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实在是没说错。这些在实战中学习理论的同学可以跳过第二个程序，直接进入第三个程序。当然了，我们还是和大多数同学在一起啊，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年级要学些啥呢？第二个年级学习的内容啊是实战，这是极为重要的。那些理论学习的优秀者，如果不能过这一关的话，他们就会被授予一个光荣的称号，纸上谈兵啊。这个称号的第一个获得者呢是赵括同学，授予者是二年级的年级主任赵奢。咱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实战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啊，虽然军事理论都是高年级学长们的经验总

是不妥当的。因为只有战场才能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名将。他必须亲手持刀去追击敌人，见识战场的惨烈，明白人被刀砍是要死的，了解你不杀我，我就杀你，这条战场上永不过时的真理。知道所谓打仗就是以命相搏，他们才会明白什么是战场，什么是实战。大多数的学员呢，会在这一关被淘汰掉，他们会改行，一生呢，只能当一个军事票友。当然，这对他们来说呀，并不见得是件坏事。而留下来的这些同学，在残酷的实战中，逐渐了解了战争的规律，这才开始真正走上名将之路。好，我们带领剩下的同学来到三年级。三年级要学习的是冷酷。成为一个名将呢，就必须和仁慈、温和这类的词儿说再见了。他必须心如铁石，必须冷酷无情。当然了，历史上也有很多以仁出名的儒将。但是请大家注意啊，他们的仁是对士兵和老百姓而言的，对敌人，那他们比谁都冷酷。正所谓，仁不带兵，义不行古。冷酷不是残忍啊，不是杀戮无辜的老百姓，而是坚忍。比如，你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触犯了军纪，但你为了执行军纪呢，一定要杀了他。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控制军队。即使他是你最要好的朋友，甚至是你的亲人，你也要这样做。这才是真正的冷酷。学员们将在战场上学会冷酷。他们可能都是善良的年轻人，平时从不和别人争吵。但当他们走上战场，亲眼看到自己的同乡和战友被敌人杀死，或者是身负重伤在地上痛苦的呻吟，他们会被愤怒和痛苦所鼓动，毫不留情地杀死一切与自己敌对的人，给地上的伤兵补上一刀，然后一个人在尸体旁边喃喃自语。就在这地狱一般的环境中，他们变了，从杀鸡都怕见到血，到敌人的脑浆和鲜血溅到身上浑然不知，从温文尔雅到冷酷无情。他们在残酷的环境中毕业了，而不合格的人将会被淘汰。那些心如坚石的人将进入四年级的学习，他们离成为名将越来越近。四年级要学习的是理智，这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作为普通人啊，在生活中会被很多事情左右我们的情绪。比如说买彩票啊，中了个几百块钱，你会高兴半天。要是炒股赚了大钱，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如果你玩了一个游戏是以人命为赌注，你会有什么反应？当你在极度紧张的环境中与敌人僵持了很长时间，突然敌人退却了，你能遏制住心中的激动，先判断形势再去追击吗？当你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全军即将崩溃的时候，你能及时冷静下来去发现敌人的弱点吗？是的，这太难了。咱们都是凡人，都有感情，容易激动。可我们的学员就必须保持冷静和理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感情左右。这就如同赛车一样，赛车固然是激情四射，可是车手，您必须保持绝对的冷静。这就是四年级学员要做到的。
能过这

0: 这一关的人已经很少了。那么剩下的精英们，我们继续前进。五年级啊，是最重要的一个年级。在这个年级里，学员们要学习的是判断。这是名将的重要特征。不需要什么理由，也不需要什么证据。你能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判断。你要明白的是，你所掌握的是无数士兵的生命，而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你拿主意呢。小兵啊，只管打仗，遇到问题呢，他会问伍长，伍长会问百户，百户会问千户，那么千户问指挥，而你就是指挥，你还能去问谁？在士兵的眼中啊，你就是上帝，就是主宰这个世界的神。他们能不能活下来，那就看你的了。兵法之所以奇妙，关键在于一个变字。所谓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战场啊，那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决断只在一线之间。是进攻还是防守，是前进还是退却，都要你来拿主意。在你身边呢，也许会有一大帮的参谋，但他们啊，往往并不站在真理这一边，最后决断的还是你。这也合理吗？如果参谋比你高明啊，凭啥要你当主帅呢？如果你能从变化莫测的世界中发现其中的奥妙，而且就此做出正确的决断，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具备了名将最主要的素质。但是还有一关是你必须通过的，只有过了这一关，你才是真正的名将。好的，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年级。这个年级我们要学习的是坚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内容。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不过是安慰自己而已。打了败仗，死几万人，你能受得了这样的心理压力吗？你怎么去面对那些士兵的家人？你怎么有脸去见将指挥权交给你的上级？那是几万条人命，不是几万只鸡。然而你能选择的只能是坚强。即使你屡战屡败，但必须屡败屡战。当你数次败在同一个人手下的时候啊，你就会畏惧这个人。所谓的孔某症就是这么来的。即使你有着杰出的军事才能，如果你不能战胜自己的软弱，你仍然没办法成为名将。而那些最优秀的人能够从失败中爬起来，去挑战那个多次战胜过自己的人，这就叫做坚强。而你具备了所有的条件之后，你就成了真正的名将。但还有一点是你必须具备的，那就是运气。哈，这说起来有点滑稽，但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没准啊，就在你万事俱备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嗖的一只冷箭射过来，你就挂了。啊，那真是比窦娥还冤呢。你的一切抱负和能力都没办法展现了。那么在战史上只会这样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人在战场上被不知名的小兵给射死了，其人具体情况不详。所以呢，综上所述，名将之路啊，是一条艰苦的道路，非大智大勇大吉大利之人不能为。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这变化无穷的战场上，要想成为真正的军神， 你必须在一次次的残杀中幸存下来。看着周围的人死去，忍受无尽的痛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努力获取那不为人知的奥秘和规律，经历无数次的失败，而且你有勇气从无数士兵的尸体上站起来去打败对手。这才是真正的名将之路。这是一条痛苦、孤独、血腥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啊，能信任和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但只要你能走到终点，光荣和胜利就会在那里等待着你。无论是徐达、常遇春、王宝宝，还是后来的戚继光、袁崇焕，都是这样的名将。他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成长经历感到骄傲和自豪。所以呢，当不成名将的各位同学，你们完全不用为此啊感到悲伤失望。因为这活他不是一般人能干的。甚至可以说啊，它不是人能干的。诸位普通的同学们，还是回去做个老百姓吧，那才是快乐的生活。在对北元战争连续取得胜利之后，元军终于明白了，眼前这个敌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容易欺负的南宋政权了，而是一个可能彻底消灭自己的强大对手。王宝宝明白，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总会有机会的。两年后，一直龟缩的元军终于慢慢地向明朝伸出了触角。他们四面出击，趁着明军后撤，又占领了东自吉林，西至甘肃和宁夏北部的广大地区。他们以这些要塞为根据地，不断地向明军进攻，用的呢还是最让人讨厌的游击战术，就是你打他就跑，你走呢他又来。在这种情况下呀，朱元璋和他的将领们开始讨论，我们应该采取哪种方式对付北元。在应对方法上出现了分歧，包括徐达在内的大多数人赞成进攻，一次性解决掉北元，但是有人反对。反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刘基，另一个是朱元璋。刘基认为啊，北元还有强大的实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王宝宝还活着呢。至于朱元璋呢，他之所以反对这次进攻啊，更多的是靠他的军事直觉。如果在十年前呢，他可能会坚持自己的看法，拒绝出兵，以防守为主。但现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君主啊，不可能再示弱于人。于是呢，他同意了徐达等人的要求，拟定进攻计划。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出，刘伯温的名字确实是名不虚传，他完美的诠释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一规律。而朱元璋呢，也证明了他获得天下绝没有半点侥幸，这领导就是有水平。
1: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现在的人似乎都在卷，孩子卷成绩，年轻人卷学历、工作和收入，中年人卷职位、卷资产，甚至连退休生活也开始卷。我们一边说着别内卷，一边又不敢真正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别人往前走了，自己就会被落下。可你有没有想过， 你究竟是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还是在逃避比别人差的恐惧？你考第一，因为别人考第一；你拼命加班，因为别人都在加班；孩子学那么多兴趣班，只因为别人家的孩子都有。慢慢的，你拥有了越来越多别人羡慕的东西，却越来越不知道，这些真的是你想要的吗？竞争没有错，为了梦想努力值得，为了家人拼搏值得，为了获得更多选择而提升自己也值得。真正可怕的是，你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卷，却不敢停下来。所以人生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我要不要卷，而是我愿意用什么去交换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如果你卷是为了自由，那就卷；如果你卷是因为热爱，那就卷。但如果你只是害怕输给别人，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如果没有任何人看见，我还愿意这样活吗？人生最可怕的失败不是输给别人，而是你赢遍了所有人，却输掉了自己真正想过的人生。

0: 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了。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日，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今天我们的世界之上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事情，经济低带美国终于出手了吗？并且贝森特的发言非常的有趣，给中国要两个选择，要不然就是站到旁边，要不然就是站到对面，不是为敌就是和美国一起协同，中国的回应也来了。同时啊，也看到在伊朗方面更多的动作，包括在中东的所谓的啊这个北约形式的一个集结，
2: 没错，
1: 还要邀请伊朗入局，世界实在是太精彩了哈。来吧，我们先来看一看整体的预告和推进了。美国针对于伊朗的空前经济战即将开始，贝森特会在凌晨啊，也就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来宣布经济制裁的措施。那么他在预告之中说，美国时间啊24日的凌晨时分，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即将展开。贝森特23号也在《金融时报》撰文表示，特朗普及美军的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幅的削弱了伊朗的军力以及核计划啊，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的终局的阶段。
2: 没错，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黎明时分啊，一场经济诺曼底的登陆日即将展开，这也是史上啊针对单一对手所发动规模最为庞大的金融攻势。我感觉现在美国的政界啊，特别喜欢用这种
1: 庞大的词，
2: 对，史诗的叙事啊，
1: 没错啊，用的都是史上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等等这样的一个话题了。好吧，那我们来看到针对于美国即将祭出的重大的经济制裁，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是这样说的，他说啊，美方从军事行动转向经济制裁的措施在他的眼中叫做老套路，同时更说明美国已经无路可走。
2: 是的，阿拉格奇还强调啊，说重申美国应该以尊重的一个态度与伊朗进行对话，找到啊基于公正及荣誉的一个解决方案，并且他表示啊，伊朗是从未感到害怕。那现在呢，美方所有的行动都是失败的，无论是封锁还是其他的军事行动。他还表示啊，这次新的这个伎俩呢，必将失败。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到目前为止啊，伊朗还有在趁势加码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黑名单，而有17国的船舶都入列其中了。
2: 是，
1: 来，我们看到在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黑名单，46艘船舶被列入，遍及到17个这个船籍的国家，其中呢，这个印度、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等等是赫然在列啊。当然，主要呢是为利比里亚以及马绍尔群岛等开放外国注册船舶的国家。
2: 没错，那据这个波斯湾的海峡管理局表示啊，说名单上的这些船只啊，涉嫌是违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定，未来啊可能会面临限制通行、罚款、扣留、扣押或者是没收的情况。那任何与这个黑名单上的船只进行船对船转载、转运或者是其他商业往来的船只啊，也可能会被列入更多的黑名单。那新闻周刊就指出啊，说黑名单呢也标志着伊朗啊在加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至少我们说它的控制力被增强了。
1: 没错，那我们来看到，同时还有提点中国，对吧？这是在贝森特，是非常可笑的一个逻辑，要求中国必须要去选边站一站了。贝森特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了这个经济低带，对吧？同时也是喊话中国要跟上计划。他给中国指了两条路啊，说这个必须配合美方对于伊朗实施的所谓历史之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进一步的去孤立伊朗的经济，并且帮助美国一起瓦解伊朗的政权。新的制裁啊，这个记者很关注，是不是会涉及到中国呢？贝森特是这样巧妙的来回应的啊，他说很多的对话呀，我们最好私底下来进行，来作为理由没有给予的回应。但是对于中国啊，这个逼着选边站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2: 没错，一方面啊，对着媒体或者说对着大众呢，是表现出一种史诗级的叙事，各种大词那种庞大的这种叙事的感觉，不断的使出来但同时呢，又在说我们最好进行一些悄悄话的这种对话。
1: 没错，
2: 他就援引数据称啊，说中国啊有大约 50%的能源呢都是来自于海湾地区的。因此呢，如果跟上这个计划呢，对于中国啊是大有益处的，并且还称啊，各方其实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重新开放，来降低能源的价格。所以呢，他就说，你对这个有需求，所以呢，你一定会来找我谈的。
1: 哎，你有需求，你也是里面最大的一个设施方，你也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你必须要站到我的身边。你要是不帮我的话，我就把你当成敌人。
2: 是，
1: 哎，美国把中国当成敌人，已经是第一天的事情了嘛？听上去真的好怕怕哦。那中国的外交部在8月24号的时候表示啊，说美国准备公布新一轮对于伊朗制裁的措施之际，北京将会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且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自身的合法的权益。因此呢，也会预计这一次美国的制裁针对于伊朗开展贸易的合作伙伴啊。那当然，中国我觉得一定是在这个其中是包含的。如果真的这个 D-Day 具体的细节出来，我们发现哎，对中国完全没有影响，那美国也真的是让我们看上眼了。
2: 没错，
1: 史上最强该如何来打呢？中国其实是购买了这个伊朗海运石油，根据媒体的估计啊，差不多是80%以上的。
2: 没错，毕竟中东也是中国主要的一个原油供应国嘛。但是其实大家现在就会有一种感觉，是美国每次都把这个调门拉得特别高，真的这次能不能够就是有一种有一个真的符合他这个用词的感觉的话，还有待观察。因为大家都说容易虎头蛇尾。
1: 是，昨天我们在做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说不会到最后一刻凌晨之前午夜11点突然决定我取消了，
2: 是，
1: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2: 没错，
1: 等着，天天等着 taco。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啊，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一出大剧终于到了最荒诞的一个这个章节了，我认为是如此。你自己看，美国制裁伊朗那是有迹可循，有历史记载的，一直以来美国就是对于伊朗叫什么经济制裁。从经济制裁我们说走到真枪实弹的这个战场，战事的拉开，这是一个升级的过程。那你说如果他从真刀实枪的战场又回到了经济制裁，咱算升级呢还是退步了呢？进入到了一个完美的旋转的闭环之中。
2: 昨天就是还有人就是揶揄目前这个状态嘛，就当时就说这个在以前的时候，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封锁、经济制裁，那可是让伊朗吃尽了苦头。
1: 没错。
2: 但是结果呢，现在美国说，那我要打一场热战，打完了热战之后呢，又回到了这个经济封锁，大家就说这不就是一个退步嘛？而且现在霍尔木斯海峡还被封锁了，
1: 就你无非就是在绕圈圈嘛，对吧？你在这一次的中东的战事之中，其实美国打得如何？到底谁现在是占据着主动？或者美国有没有你想象的怎么强大？你我心中其实是自有分解的。你现在其实就是搞不定伊朗嘛，你也别说谁赢了，也不是伊朗赢了啊，也别说美国赢了，特朗普也不可能承认自己输。咱们就是说，是不是现在有点被动嘛？你是不是搞不定嘛？你是不是没有打一个响指？你出了一拳，你卡住他的脖子，你暴跳如雷，你掀翻了桌子，但是到现在还是一个僵局嘛，是吧？这是一个大家肉眼可见的。然后你在最后的关头回到了自己一切的原点，然后对于中国说，你必须要选边站哦，你必须要开始站队了哦。就是你会在这个紧密观察的同时，有了一种让你觉得就这的感觉，对吧？
2: 是
1: 啊，这个中国这一次的回应可以说非常的及时，也是非常的干脆的。确实啊，这么多年和美国打交道，中国已经越来越明白美国的套路了。
2: 没错，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啊，从这个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以来呢，美国其实对伊朗的制裁就没有停过，包括金融制裁、石油禁运、技术封锁，还有资产冻结，其实用了各种各样的招，对吧？那其实伊朗呢，现在就是其实在这个热战开打之前，他依然是照样活着的，而且照样在发展他自身的导弹的技术，照样在中东去扩展他自身的影响力。所以经济封锁其实对伊朗的效果啊，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1: 我觉得是这么说，就是说有吗？绝对有，对吧？你包括阿拉格奇啊，包括佩泽西西洋一直在担心的，也是这么下去伊朗的经济其实是撑不住。但是我说句坦白的话，这个世界之上美国的经济都不一定撑得住，对不对？新西兰的经济也不一定撑得住，澳大利亚的经济也 也不一定有多么的好。中国的经济速度也就勉强的是达到了自己所定的这一个目标，但是全世界不也都在各种的昌衰吗？哪儿现在经济蓬勃向上我也不知道。那当然了，伊朗现在叫做雪上加霜，可是这么多年你没有把他杀死，反而让他越来越强大，此言不虚吧。你自己看他的军事力量的一些发展，不然你美国为什么要动怒的到去打他呢？因为你不就是担心他的核可能发展的越来越快，那是不是没有掐死他的反而让他变得更强大，这是一个现实的写照了哈。
2: 确实，
1: 所以就跟俄罗斯是一样的，你说现在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只能轻蔑一笑，呵，狮子多了人不怕，我这么多年你们制裁吧，你们以前怎么着对我手下留情，还收着劲儿的制裁我了是吧啊。所以越多就显得自己手上的手段可能会越弱。我认为啊，对于中国也是同样如此。今天你还希望能够吆五喝六的一个贝森特站出来让中国你必须选边站啊，中国人民就腿肚子抽筋啊，这是不太可能啊。
2: 是。
1: 那么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的战事之中，确实我觉得已经是体现出了一个比较大的疲态，你不承认别人也都看得出来。现在伊朗有自己本身的战略纵深，这是我们说中东一直以来难打的主要的一个角度。
2: 对的。
1: 包括有高原山形的复杂，以前说中东什么 ISIS 为什么除不了根儿，你打我躲，对不对呀、啊？就跟那打地鼠似的，就进去了啊！而且星星之火真是可以燎原。
2: 最主要是他们还会依托各种，比如说就我们就常说的民众的聚居地、村落这样的区域，所以你很难去辨别究竟谁是敌人，谁是平民。
1: 你很难锁定这一个目标嘛？更何况你看，还有所说的伊朗，还有一个叫做抵抗之湖，反正
2: 是
1: 你会发现它是连串成了一串。我说句坦白的话，连托孩军。拖鞋军对吧，胡塞武装最近这几年你自己看有来有回的，手搓的导弹砰砰砰，天天大礼花也挺带劲儿的。红海这边还变幻莫测，今天我们有跟红海有关的消息啊。
2: 是，
1: 你自己看数十年来伊朗在干什么，伊朗都是在美国经济的制裁之下早就运筹帷幄准备好打这样一场仗。如果在战事刚开始的时候说我这心里还有点发虚，但是我始终觉得美国真的是出师不利。但是到今天我觉得咱们真的是可以来说伊朗是有准备的，他知道有一天美伊会向自己来进行动手。
2: 是的，
1: 能不能打得赢我不知道，还是坚持打仗第一天的那个观点，拖住了美国，美国跑不掉了，伊朗就算赢了。我不知道您的标准是什么、
2: 是，或者至少说美国没能达成他的目的。
1: 那你自己看，现在凭借着他9000万人口，他就是拖动着这个世界的霸主，曾经的霸主美国硬生生的又陷在了中东的泥潭之中，对不对？仗打不赢，打仗到最后美国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自己的经济打得越来越差。起码这导弹咱们看是打得有点捉襟见肘了，咱不能说人打空了，但起码针对于伊朗，针对于中东的一些配备，他打的是有一些肉疼了。到现在又回到了原点，玩起了制裁的手段。
2: 是，
1: 你不就黔驴技穷啊。
2: 所以昨天还有朋友对比嘛，就说这个197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制裁伊朗的时候，美国是随便制裁，然后呢，但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开放的，结果呢，现在是不仅刚打完了热战，现在还被拖在那里，同时呢，要重新重启这个经济制裁的时候呢，结果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封锁着的。
1: 没错啊，刚刚有欧神说全世界就印度的经济蓬勃向上啊，说莫迪看得很清楚。哎，我觉得您说的其实是挺对的，包括在莫迪的口中更是未来可期，前途似锦。
2: 是2047。
1: 所以人家莫迪也派出了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印度人，全世界的就是希望领导我们来救苦救难的。
2: 而且你可以感觉到印度现在在外交上的多线出击了。
1: 就
2: 非常积极。
1: 莫迪是非常聪明的，这么多年莫迪说我就是玩骑墙的博主，我就是骑墙的霸主，我这么多年我就是玩的这一趟。所以现在在特朗普的大的施压之下，中国是已经习惯了，还有一个没有受到影响其实就是莫迪，对吧？这不服不行哈。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现在特朗普又回到的历史之上最严格的一个制裁，你说这又何尝不是一场晚尊的咱们说叫做力挽狂澜呢？现在只能通过一些宏大的叙事，历史最强、史无前例、颠覆式的、片甲不留的、大回原始时代的，
2: 现在只能是使用一些别的方式，毕竟战场上大家都说了，现在属于阿富汗 2.0 或者说远程版阿富汗，因为毕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面部队的这种纯面对面的互掐嘛。
1: 没错啊，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的心态非常的简单，你说我被拖住了，我告诉你我要大赢特赢，我要发动的是历史之上最大，我的力量 power 我是霸主，我非常的厉害，我还在施压，我根本都没有输，我掌握着全局。包括你自己看贝森特一开始的那个发文的内容，不是也一样吗？我们现在美国压倒性的军事的力量已经大幅的削弱了伊朗的军力以及核计划，
2: 是而且是史上针对单一对手所发动最为庞大的金融攻势啊，
1: 是不是啊？你听上去你就觉得我就是这么一句话，
2: 这词儿全给它集中到一起了，
1: 全部都是集中在一起，放在了一个词之中。
2: 是，
1: 但是到今天，美国这样的宏大叙事、强力挽尊、美国式的赢学，还能打动和震慑多少人呢？伊朗会当回事儿吗？我觉得伊朗阿拉格奇说的一番话，真的不是只有嘴硬而已啊。
2: 是，所以其实像贝森特讲的这个逻辑，就是说，如果中国不跟着美国一起制裁伊朗的话，那中国就是美国敌人，不就是赤裸的霸权逻辑吗？
1: 你这是个逻辑非常的清楚，对不对啊？你自己啊打不赢，你自己惹了伊朗，你自己开了打，你到后来你又打不赢，你又跑不了，那么现在全世界都得陪着你一起去制裁他，因为他是你的敌人，所以全世界都得陪着你玩，你这不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吗？
2: 对
1: 啊，你不能跟他说话，为什么？因为我恨他，对不对？明明是你去抢人家的糖果，你还恨人家，你还要全世界都一起去孤立，别人说让一句话，只要不顺你的心意，那就简直就是
2: 撒泼打滚了，
1: 那就一哭二闹三上
2: 吊，
1: 对不对？谁不配合谁就是我的敌人，干嘛美国要和世界为敌嘛？啊，美国就是这么多年被盟友给惯坏了啊！按照这一个逻辑，那这全世界你只有以色列一个朋友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帮着你。哦，对不起，特朗普还看不上那塔尼亚胡，对不对啊？还骂脏口呢。
2: 以色列只能说你这个不能撤出中东，你必须要跟我一起打。
1: 是，所以现在美国对于中国就是同样延伸出来的威胁。咱都别说对中国，你现在去要求你的盟友跟你一起站队，你说动了谁，对吧？因此而勃然大怒，一会儿是撤销了这个韩美的军演，觉得以赛明不帮他了，
2: 是
1: 一会儿又是看到了欧洲，觉得欧洲北约又不帮他了啊，各种的问题，
2: 一会儿又指责什么盟友搭便车啊，
1: 是，
2: 对。
1: 而在跟美国多年的过招之中，你自己会发现中国越来越会有自己独立自主的一些外交政策，这不是一天搭出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体博弈的大，特别是大国博弈中美之间啊，中国越来越平视和不畏强权或者是直面拒绝的这个态度。
2: 没错，
1: 如果说美国制裁中国啊造成的这种损失，我坦白来讲啊，就为了一个国家自己的自尊，其实很多的利益也都不是那么重要的。美国这么多年欺负中国，要去霸权，要去制裁，你把它列入其中好了，对吧？但是越是这样子，那就越要挺起个来，就越是不能怂，因为我们经历过太多的
2: 贸易战、
1: 芯片战，对不对？
2: 科技战，所以我们大家常说什么小院高墙什么之类的。
1: 没错，
2: 所以美国要制裁中国的话呢，就势必要面对中国的反制手段。
1: 是的，
2: 是。
1: 但是中国同样手上也还有继续反制的可能性啊！昨天我看到一篇报道说他是放了个烧麦，我以为美国又制裁中国的烧麦了，因为最近美国还是在有国家安全威胁论，对吧？
2: 所以瓜子水饺，
1: 瓜子水饺，未来的话可能连烧麦都要不幸这个陷入其中了。
2: 是，
1: 那中国手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牌的。我自己做过一期国际漫谈，就特别说到了是中美之间，我认为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强迫施压或者强力的围堵，他拿出了八成的力量。当然欢迎您拍砖，您可能觉得完全不是这样子，吴曼你这太幼稚了。但是我认为中国在反制美国的过程之中现在用的是五成力。我不知道现在到底谁更是压谁一头，但是在现在的僵持之中，美国的手段他能拿得出来的，我认为七八成是拿出来了的。
2: 是，而且同时呢，我感觉他的这个大部分的助力现在被分散出去了，
1: 是，
2: 比如说中东，比如说俄乌前线，
1: 他不是神，他也有他有限的精力，有限的这个家底儿，有限的库存，有限的弹药，对吧？好，那么中国其实手上还捏着有稀土，还有关键矿产，还有市场准入，还有美债的持仓，所以这些对于中美之间的关系都是蛮值得去 就是思量几番。而且你会发现这次是贝森特在说话，对吗？不是特朗普在说话，特朗普还等着九月二十四号见习近平呢。啊，
2: 也是啊，
1: 是贝森特的表态随时也都有转圜的余地嘛。
2: 没错，而且其实毕竟是相当于自己的一个部长做的一个表态，也就是说特朗普呢他依然有一个调整的余地。
1: 是你倒是说哪里有八成了，基本上是洪荒之力都已经使出来了，是吧？那我还说的保守了啊。哎，我觉得美国还是有非凡手段在后面，有大招留着啊。那再继续往下打起来，那就真的不一样了，那就真的是脱钩断链了。咱以前说了半天的脱钩断链，其实没有怎么断，还是有藕断丝连。美国还是给自己补，就是留下了一颗期待的。但是真的有一天自己挥刀，对吧？啊，拿出葵花宝典的，其实也是挺还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啊。
2: 所以有人就会分析嘛，比如像欧洲国家，它是需要中国的市场的，此前我们说到的这个包括产品优质的产品，像电动车，那像东南亚国家呢也需要向中国的投资，中东国家呢需要这种中国的基建，非洲其实也差不多。所以其实逻辑上来说的话，这些国家现在处于经济全球化的体系里面的话，是互相都需要这个供应链的，美国也没有办法独善其身，
1: 就大家都要活下去，每一个领袖都是要巩固自己的政权，政权看的第一要素就是经济，100%。你自己看一看高市早苗的支持率突然出现急转的下降，为什么？因为他经济没有搞好啊，对不对？
2: 生活不好，
1: 日本现在的经济
2: 直接就对，
1: 你先别说什么政策这个那个的，他就是经济不好，这就是第一把刀。
2: 没错，
1: 新西兰为什么我们总理又被逼宫又这又那个今天新闻都在讨论到底留下拉克森是对还是不对，经济不好就这么简单，经济不好你啥也不
2: 是。
1: 美国特朗普为什么现在民意低随，是大家都讨厌他的疯癫，但是也有人很深爱他的疯癫，他是第一天疯成这样吗？不是这样的，还不是因为现在的经济不好。
2: 是
1: 马克龙为什么不被支持，还不是因为经济不好，德国为什么频频换人，还不是因为经济不好，英国都七个葫芦娃了，政党全都差不多都飙平了，为什么？还不是因为经济不好，就是这么简单。
2: 是的，
1: 对吧？啊，那就莫迪为什么稳当，莫迪经济的世界未来，对吧？这个要还要进入前三甲呢啊。好，这个时候啊，在中东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局面，我们要来说一下的是沙土巴这三国。您说到的是什么？这不是类似于北约一样在中东的这个联盟吗？
2: 没错。那据这个俄新社的8月23号的报道，说伊朗的伊斯兰议会的通讯社社长啊拉希米他就表示说，德黑兰呢已经收到了正式的邀请，加入到了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的就这个麦加的共同防务协议，也被大家号称啊中东版北约嘛。那黎巴嫩的这个电视台就援引他的话报道啊，说伊朗的领导层啊目前正在审议这一提议，那这项三边协议呢，也是在8月7号的时候签署的，规定是要加强集体的威慑能力，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啊，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一个共同攻击。那该文件呢，还允许扩大军事合作、协调以及国防工业的一个联合项目。总的来说呢，就是一个类似于我们常说的集体安全的一个防务协议。
1: 我跟你说啊，这一招太高了，是吧？冤家宜解不宜结，你能想象着？我一看到沙土巴，我想到的就是这集结起来你是应对到底是哪一个国家，这一下子把伊朗给拉进来了。
2: 是
1: 我们不得不说到的还是有沙伊之间大和解的一个基本的利益，对不对？不是我硬凹非得要说中国，但这件事情真的让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沙伊的世纪大和解在北京，
2: 是
1: 对吧？他们有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在中东整体的一个乱局之上出现了无限的可能性，你真的能想到在此刻他们拉伊朗入局其中吗？这也是域内的国家在通过自己的力量去解决现在中东的危机和问题。
2: 是的，
1: 对，
2: 那现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在这个协议签署之后表示，说这个协议呢是不会针对任何国家的，那并且呢向本地区啊致力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都是开放加入的，所以这次呢要试着拉伊朗入局呢就非常令人值得玩味了。
1: 是啊，因为这个你就在中东，其实现在很简单，就是中东的问题要留给中东的国家来自己的解决。以前啊，在中东整体的这个安全的程度其实是主要在依赖着域外的一些，我们说域外的一些势力吧，对吧？到现在为止 这个三个国家的集结，更多的是把安全的责任放回到自己身上。那我深层说一点，那是不是同样代表是对于美国的失望和对于美国的不信任了？
2: 嗯，
1: 我觉得你以前我都是依赖着你美国的解决，我现在看你实在是搞得越来越乱。好，那我们要把所有的解决问题的权利捏回到自己的一个手中，
2: 感觉更为像是一个中东国家自己的一个抱团。那这个其实呢，又让我联想起了，比如说加拿大总理卡尼之前提到这种中等国家联盟的这种概念，所以会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哎，现在呢有一种像是美国传统意义上的盟友呢，开始逐渐去美国化的感觉。
1: 是，这就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不会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2: 是，
1: 然后所有的国家站出来说，美国我要跟你绝交。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现，
2: 没错。
1: 但是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在意识、在动作、在经济的贸易链，包括在安全防务，咱们说军事体系之中，在去美国化，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去美元化的进程。
2: 是，
1: 它不是一夜之间的梳理，就跟您的朋友似的，他不会删掉你的微信，但是你们俩默默的就不说话了。
2: 是，
1: 所以你看，包括中东的方式是这样子，你再看到像这个澳洲，澳洲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国家，他之前不就说了吗？我们现在在整个世界的大的变动之下，我们这种中等体量的
2: 国家
1: ，大家应该是抱团取暖。
2: 是的，
1: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去美元化，去美国化的过程呢？
2: 没错，所以会现在会有一种好像连在一起的感觉了。
1: 是，
2: 其实现在呢，中东正在出现一种自主抱团的一个新格局，因为过去啊，中东的安全呢，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域外大国的。我们直接去看这些中东国家此前对于各种军购的一个购买，就可以看出来了。沙特之前向美国下了多大的单，对吧？那包括其他的这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这种中东国家都是一样的。那过去呢，其实这种像现在的这个沙特或者说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三个地区大国呢，主动去牵头去搭建这个多边的安全框架，那还主动去邀请，就是传统意义上我们常说这个跟这几个国家可能之前以前有仇的这个伊朗去入局的话，那说明啊，中东国家其实想自己去主导区域的安全事务，不再想去完全依附到外部势力。
1: 是，那我们来看啊，一方面是沙特和伊朗方面已经和解，这个里面我再一次要提到的是中国的一个功劳。那么如果把伊朗拉入到这个安全机制之中，等于是用多边的形式去约束现有在中东爆发的一个矛盾，也就是用对话去对抗，去代替对抗和打击，那这个当然是对于中东整体爆发的形势是有利的降温。
2: 是，
1: 但是请注意，这个努力之中是没有美国的身影的。这三个国家也许都不会对于美国翻脸，但是起码现在在独立思考和独立的运作，对不对啊？有人会说，你怎么知道这背后没有美国的一些手艺？呸！我告诉你，如果要有特朗普一定会站在中间的，他怎么可能会错过自己就是走向和平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呢？
2: 毕竟是一个如此心心念念于诺贝尔和平奖的人。
1: 是，但是我也想说啊，这个联盟也有它的问题。
2: 没错，
1: 比如你自己看啊，这一次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对打，他也是有打到，比方说像打到沙特去的，对不对啊？包括沙特之前也有要下场入局的这个态势，只不过风向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他们本来就是有新仇，现在本来就是有
2: 旧恨，
1: 现在又多了一点新添的，咱们叫摩擦吧，咱别说
2: 摩擦吧，
1: 对，咱别说新仇了啊。那么沙特、土耳其、伊朗本身在地缘的诉求之上就是有他们的博弈的，包括历史之上的教派势力的范围，这个矛盾不会因为某一种形式的靠近而就一夜之间消失。那伊朗要不要接受邀请，加入了之后在内部的协调是如何变化的，这个也是未来观察我们说的一个最大的变数了。
2: 是的，那沙特和伊朗啊，以前是长期敌对的，但是后来呢，在中国的这个帮助之下呢，是完成了和解。那土耳其呢，又是在这其中的一个地区的军事强国。那像巴基斯坦呢，又是拥有核能力的。如果伊朗再加入其中的话呢，这个集团力量很可能会直接改变目前中东的力量的天平。
1: 而且你看，在地缘之上哈，我们来看波斯湾，它的核心的大国如果被纳入到一个咱们说叫做吉安的框架之中的话，包括从波斯湾再到西亚主要的强大的国家都会被囊括其中，那么你地区的格局力量就会被改写。而且这几个国家都各有各的一个特点。
2: 没错，
1: 比方说沙特是当之无愧的在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龙头的国家，对吧？它 有钱儿，中东王爷们都在这儿，对吧、
3: 啊？
1: 包括也是中东的军备的一个大国。
3: 嗯，
1: 土耳其它本身的特点是最强的常规的军事力量，而且它的地缘横跨了什么叫包括欧亚两个部分，还有呢就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咱都甭说了，那对印度对吧？咱都已经看到实力了。
3: 嗯，
1: 巴基斯坦的背后同样又是巴铁兄弟和中国之间。
3: 是，而且巴基斯坦是拥核的。嗯，
1: 军事强大，他手上是有核武器的，这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
3: 没错，
1: 哇，所以太微妙了，邀请啊，这个伊朗的一个入局。
3: 是，
1: 外交的层面，沙特、伊朗基础的大门的打开是有了的。伊朗愿不愿意加入？但是我认为还有几个难点
3: 解决的问题，
1: 是我们试着去说一说、当然也欢迎大家来拍砖哈。
3: 首先呢，第一个我的看法呢，就是说历史与教派的隔阂呢，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消失。就其实沙特呢，一直是代表着逊尼派的这个阿拉伯阵营，而伊朗呢，又是什叶派的这个核心大国。那两国呢，在也门、叙利亚呢，过往啊是有这个，比如说进行过代理人之间的这种博弈的。那就算现在签署了同一份协议，实现了一个和解的概念呢，但是各自的势力范围的这个诉求啊，是依旧去存在的。而且纸面协议啊，很难一夜之间啊，就完全消解掉这几十年之间的就是积累的这种恨吧。
1: 没错，而且你看作为一个集体安全组织嘛，啊，那他们自己这震慑的一些条款在实际执行上面其实是有层层的门槛和难度的。
3: 嗯，
1: 协议写到是遭到共同的这个防御，共同受到了袭击的时候共同来进行到防御。
3: 嗯，
1: 但是什么情况叫做遭受到了攻击？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看北约你就知道了。
3: 嗯，
1: 对吧，啊，你们在风吹草动的时候天天都第五条款。
3: 嗯，
1: 一吹风，第五条款。
3: 嗯，
1: 但是真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3: 真的有这个武器落进来了。
1: 说我们先研究再说，
3: 看看属不属于，能不能触发第五条款。
1: 所以还是要看你愿不愿意打嘛。除了震慑那条线到底是在哪里嘛？
3: 嗯
1: 啊，如果遭遇的是代理人的武装袭击，还是正规军的一个进攻，成员国到底是不是有义务去进行到出兵？
3: 嗯，
1: 如果未来沙特和伊朗一方卷入到了冲突之中，其他的成员国到底会不会真的拔刀相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也是在所有的集安的组织之中，我觉得始终都会存疑的状态了。
3: 没错，毕竟就是大家会说签一个协议其实并不没有那么困难，但是你危难时刻真正落实这个承诺拔刀相助比较难。
1: 是，好，那我们顺着中东这条线咱们再来看这一点。阿曼的外长也同时在这个时刻在 D-Day， 在伊朗要不要进入到沙土巴三国的这个联盟之中的时候访问伊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阿曼啊一直都是中东非常重要的一个斡旋人，通常也都在充当着伊朗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沟通桥梁，所以这一次访问伊朗也是我认为啊也是侧面的在配合着这一次大的多边的合作之中的一个外交铺垫。我会认为和沙土巴三国的这个邀请有一些关系。
3: 没错，那阿曼这个外交部长巴德尔啊也将会访问伊朗，并且会与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进行会面，同时呢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问题啊以及双边关系以及地区问题啊会去交换意见。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沙土巴三国这个协议的问题。
1: 嗯，
3: 那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也在8月24号宣布说巴德尔呢将会在25号呢到访德黑兰，而巴加还表示啊说这次访问呢是旨在加强伊朗与阿曼的双边合作，并且啊会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一个政治磋商，为了促进啊地区和平与安全呢可以发挥作用。
1: 是，那巴德尔和阿拉格奇此前呢是在8月21号的时候进行过通话，来讨论恢复到霍尔木兹自由航行的具体的一些问题。
3: 嗯，
1: 巴加也说巴德尔这一次访问德黑兰和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的访问啊是没有关联的，但是阿曼外交部长的到来让人能够有无数的联想，自然也是跟中东的大局势有关。
3: 是的，而且还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有关，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嘛，除了伊朗的控制之外，阿曼其实也具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一部分的能力。
1: 没错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看到在这个评论区之章啊，说有人说这样结果就简单了，谁打了伊朗等于打了土耳其，谁打了 了土耳其等于打了北约，谁打了北约等于打了美国，那么谁打了伊朗就等于谁打了美国。我是说美国
3: 我
1: 自己打
3: 我
1: 自己到最后就是自己，你看经济出现了循环，经济制裁，武装袭击，再到经济制裁，美国说太棒了，穿起来一条线了，在家里面深刻反思啊。
3: 美国的潜台词说我打我自己是不带手软的，
1: 以后美国就是坐在一面镜子之前魔镜魔镜告诉我日三省吾身，我今天错在哪里了，
3: 是、啊、
1: 太有意思了啊！土耳其未来我不看好，可能是下一个战争的热点地区、埃尔多安交班出问题，土耳其要出大问题。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评论，好，我们继续的把中东的这一条线补充上，然后咱们进广告哈。来，我们再来看到，就在与此同时，伊朗还又传出了一个消息，伊朗的石油部长适时的来宣布说发现了大量的宁西油的新气田，
3: 没错，
1: 这会带来数百亿美元的财富。
3: 那伊朗的石油部长啊，他叫帕克内贾德，他就宣布在伊朗的法尔斯省南部的一个气田啊，是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气，探明储量啊已经超过了7.5万亿的立方英尺，预计啊可以开采约5.7万亿立方英尺。那这些天然气是具有一个特殊特性的，可以降低啊开发和开采成本。此外呢，伊朗还发现了大量的宁西油，这将会为伊朗这个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一个全新财富。
1: 是，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也在出席一生日纪念活动的时候指出，伊朗不可能永远依赖战争走下去，那么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他提到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尊严智慧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最佳方案，而伊朗并没有做出任何的退步以及让步。佩泽西奇同时说，伊朗正在克服美国带来的困境，尽管敌人试图通过制裁让伊朗去进行到垮台啊。
3: 是，
1: 好，我们另外来看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吉表示，伊朗从来都没有害怕过美国的制裁，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也从未手软过、美国所有的举动不管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已经失败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8月22号还是伊朗的一个特别的日子， 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来看看伊朗发出了什么照片。
3: 没错，那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像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啊，不是之前一直在社交媒体上或者是不断的放出这种声量吗？那他现在也还表示过啊，说特朗普政府啊是已经瓦解了伊朗的军事能力的，并且摧毁了其几乎所有的军工厂，还掩埋了伊朗的核计划。但是就在同一天啊，伊朗的国家电视台啊展示了大山深处一条正在运转的弹道导弹的生产线。那其中还有这样的画面，就比如说有搅拌机啊在混这个固体燃料。那刚下线的其中阿尔马斯这个反坦克导弹呢也是在整齐排列的，而无人机的组装区啊更是灯火通明。那伊朗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这个阿布多拉西少将啊也是在地下基地就表示说，这呢只是伊朗啊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那这并不是一个宣传圈的摆拍，因为设备和产线啊都在正常的一个运行，而导弹的部件啊也在不断的生产。那上述这些画面就像我们图中看到这样子，是直接反驳了贝森特的这个说法的。
1: 贝森特着急说，我们现在青黄不接的弹也造不了这么快，要不然我也拍个宣传短片了
3: 是
1: 不是说美国现在就已经弱得不行了，但是美国现在确实是有点受到了自己的一个制肘啊。好，那我们看到美国在过去的半年之中对于伊朗本土进行了多轮的空袭，但是之前有人就说了，说伊朗啊拿出的咱们说这种无人机也好，小毛腿也好，对吧，啊这个小毛腿是无人机啊，美国都是要用非常金贵的大弹去打，所以消耗起来烧起来是非常的快的。
3: 是，
1: 那么在伊朗方面呢，在多轮的空袭之中，很多地面的军工设施一定是会受到重创哈。那么卫星图像之上，如果您细看，以前我们也见过很多的弹坑废墟，但是现在伊朗啊似乎早就已经把核心的军工产能转移到了地下。
3: 没错，
1: 革命卫队呢也在啊这个扎格罗斯山脉以及布尔士山脉之中建立了超过50座加固的地下基地。那头顶呢几百米厚的花岗岩也使得美国的啊这个钻地弹啊这个 GBU-57 没有办法对它造成真正实质性的打击和威胁。
3: 是的，而且就算真的这个美国的钻地弹能够发挥很大的效能的话，它的产能又是否能跟得上呢？还有就是这个钻地弹本身的造价是极其昂贵的，这也是我们大家都要去关注的一个观点。那地面工厂是可以被炸毁的， 而但是这种地下生产线呢是难以被直接触及的。这就是说为什么伊朗呢打了半年之后啊，它的导弹或者说至少它的五倍库存呢反而给人一种越打越多的感觉。
1: 没错。好，另外一个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现在金融时报也开始分析了啊，分析到的你金融时报也开始给美国这个唱衰，你这能行吗？来，我们看到在这半年的时间之中，伊朗也是用自己的短程导弹无人机猛烈攻击美国驻中东各地的军事设施，同时在金融时报的观察之中认为，这也暴露了这些庞大设施紧贴着伊朗的海岸线的设计将会有多么的脆弱。伊朗的攻击迫使华盛顿不得不将兵力战斗机转移到伊朗射程范围之外的以色列、约旦或者更远的区域。
3: 那金融时报就分析说，说美国呢在过去30多年来啊，自由进出波斯湾每一个主要国家的军事基地，但是如今啊，美国必须得做出抉择，是要投入数十亿美元呢去重建这些设施，还是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里啊，要重新审视在中东的一个军事部署的一个能力。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中东呢现在需要美国花更大的价钱投入更多的军备了，那就看特朗普真的能不能承受这个成本。
1: 我的想法就是，《金融时报》试图说服特朗普让他认清现实，
3: 是
1: 就是这么简单啊。你说是唱衰也好，分析局势也好，英国心里面也在想，你快点快推出去吧，对不对？要不然下面一个你非逼着我跟着你一起站在一块儿，我怎么拒绝呢？为自己的后路正在进行到预判。
3: 是，
1: 华盛顿现在正倾向于一种更为分散的部署模式，来增加敌方锁定美军目标的难度。那当然，近期我们看到美军的中央司令部也在尝试部署的新模式，将兵力分散部署在规模较小的作战的前哨，利用临时的简易跑道让战斗机能够快速的起飞还有降落。到目前为止啊，美伊咱们讲僵持已久，波斯湾地区美军基地的飞机库不

0: 出，那就看看这个国会的这些人能不能愿意拨这些款了。
1: 是啊，那我们来看到啊，这个 Eska 说重建会让美国的财政更快的爆炸，除非美国勒索当地国家出钱盖美军基地。
0: 嗯，
1: 您看您已经预判了特朗普的预判啊。
0: 是，
1: 就是，
0: 因为美国确实没少干过这种事儿，啊，
1: 美国说那你指望着我自己花钱对不对，我要让他跪着把钱给我，求着我把这地方给修了。
0: 美国说我打这里就是为了赚钱的，你现在让我倒贴钱我可接受不了啊。
1: 2026年我们真的是在见证着很多历史的变化，也许美国就是说全世界的去美国化，我们以前说了很多年的去美元化，现在的去美国化正在悄然而蓬勃的发生，你说呢？回来之后我们将把目光放到红海，同时还有在南海之上都出事儿了啊！一段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咱们接着回来，来看一看红海方向哈。红海昨天是出现了一些事情的啊。一艘邮轮呢，在红海是遭到了不明发射物的击中，是造成了甲板的起火。那不过到目前为止，我看到应该是没有人员的伤亡的。
5: 没错，那英国的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啊，是在8月24号进行了通报，说有一艘邮轮呢，是在沙特阿拉伯的港口城市盐布港啊以西63海里处呢，被不明发射物啊击中。那通报就说啊，所有船员都是安全的，目前也没有接到啊环境影响的一个报告。那路透社就报道啊，说盐布呢也是沙特阿拉伯啊在红海的主要的石油港口，每日原油的装载量啊是达到了数百万桶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呢遭到一个伊朗的封锁啊，那盐布呢已经成为了沙特原油出口的主要的一个通道，本身呢可能是一个第二个通道的，结果现在主要通道没办法了，只能够走这儿了。
4: 所以你看刚刚说到的沙土坝，再加上邀请伊朗的一个入局，到底能不能够让伊朗顺利的进来，能不能达成一个统一？你自己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包括在红海整体的这一个动作啊，也都是属于伊朗背后的咱们说所谓的这个之湖啊里边的这一串儿上嘛，对吧？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上一个月就宣布啊，禁止与沙特有关的船只通过红海，从盐布的航运到现在为止是完全的受阻的。那么看到大家的关注，第一个事情确实是有发生，
5: 是
4: 第二个是就是说西方的阵营，咱们说就是说美英这一支吧，其实也真的不愿意把中东的问题，或者我觉得美国是不甘心中东的问题从就是摆脱自己的掌控，

0: 让看到沙伊和解的这一条线，把中东的问题来解决，大家能理解乌曼在说的意思。
1: 毕竟美国之前是能很好的控制各个国家，每个国家都要单独听命于自己的。
0: 我是那个提线人，你们全都是木偶，我让你们怎么动怎么动。你们怎么现在还都有自主的玩具总动员？你们都有自己的意识了，对不对？我不受控制了，我一闭眼你们就扭动啊。
1: 这机器人就不受控制了，他们要抱团取暖了。
0: 是，这也是另外的一个角度，同时也反映出来，就是沙特有更大的动力要去解决中东问题，因为交给美国没有用了嘛，现在解决不了了嘛，接下来经济制裁只是这个仇越结越深嘛，变成了一个嘴炮式的这个打击了嘛，
1: 是，
0: 那还不如你发这个轰狂轰滥炸，对吧？我还能看出来你的这个那这个决心，你又回到了经济制裁，全世界大家都读懂了，你是最强的最棒的历史，咧咧咧咧咧，对，特别棒，又如何呢？大家都知道你又回到了一个原点，你手上的牌是不多了的，所以中东就更希望，特别是像沙特一类的国家，我越希望把这个主动权放回到我的手上，但是现在我们就解铃还须自铃人，我们自己坐在一起来处理了。
1: 是，
0: 胡塞武装啊，近几周对于沙特的石油设施、红海的航运其实都是发起了攻击的，并且声称啊，七月份袭击了沙特的石油巨头阿美公司在盐部的设施。那么你自己看到沙特的态度也很奇怪哦，沙特的官方没有证实此事，同时也没有发表批评，他还是有意城府更深一点，先要让伊朗进入到自己的布局之中，
1: 是，
0: 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对啊，如果伊朗能进来的话呢，那自然也就会把这个胡塞武装，我们常说这个伊朗的这个代理武装，它就会慢慢的好解决相关的问题。
0: 搞定了伊朗，胡塞武装就不是问题，
1: 就是要从根源上去试图解决。
0: 好，那我们再来看它南海之上哈，菲律宾有一艘拖船沉了，哎呀，真的是要了命了，你天天得是作妖对吧？哈，好，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24号的最新消息说，一艘拖船当天上午是在吕宋岛附近沉没了，目前正在开展救援，暂时也是没有人员的伤亡报告的。
1: 没错，那据新华社报道说，事发地点是位于吕宋岛三苗里氏省博托兰镇的这个布考河入海口附近啊。那当时啊，这个拖船正在进行打捞的作业，当地呢已经就此展开了一个调查。那其实呢，就是怎么说呢，菲律宾的这一艘拖船在吕宋岛附近沉没啊，就看看接下来这个官方的对于现在的救济的一个状态吧。
0: 坦白来讲啊，就是你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就这个菲律宾，就天天的在南海这点事情，就是没完没了的啊。一艘拖船在吕宋岛附近沉没，我第一个脑子里面想的就是那马德雷山号，怎么还能够如此的，就是说这个坚挺，还在不断的修啊修和补啊补。说到了南海，还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就是和印度尼西亚之间。那中国的外交部的官网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印度尼西亚的总统普拉博沃21号是在雅加达会见了王毅以及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他同时表示期待和中方加强全面的战略合作关系。
1: 没错，那就在同天啊，这个中印之间的代表呢，也是在2+2会谈之中承诺要扩大两军之间的一个互动机制，并且表示啊支持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据中方的释出的信息啊，说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就表示，印度尼西亚呢是期待和中方啊要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的一个战略合作的，并且要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啊到印度尼西亚去投资置业，那反对任何啊别有用心的挑拨或者是炒作。他就期待啊今年11月份呢还可以赶赴深圳啊去出席这个 APEC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进一步密切啊和中方的这个战略沟通和协作。
0: 是，你看这两条线就直接把南海的问题给串了起来。刚刚我们说到菲律宾特别是你看沉没的地方三苗里氏省，它就位于在整体这个吕宋岛的这个西部，同时是面向着南海的。这个地区就是菲律宾在海上活动最最最密集的区域之一。现在为什么沉没我们是不知道的，船是不是老旧了，操作是不是不当了，是不是遇到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超强的一些台风的一些影响了，还有就是有没有人受伤的问题，你说了就信呐，是不是真的没有人受伤，还是想要去隐瞒一些什么，有待事情的一个发酵。
1: 是的，
0: 那中国现在在南海也是在逐一的接洽之中，2+2外长 防长王毅、董军和普拉博沃的这一个会面非常的重要啊。
1: 没错，
0: 我们来看一下王毅是这样说的，说中国愿意和印度尼西亚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首次会议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的成果，这是一长难句哈、啊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全面支持二加二外交国防的并享齐驱、
1: 嗯、
0: 那么同时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以及军事安全等等领域的合作。
1: 没错，那据印尼方面的一个媒体的信息的说，由两国外长和防长共同去主持的这个第二次的二加二对话机制啊，也是在21号登场了嘛。那中国和这个印尼之间啊，双方都承诺啊要扩大两军之间的互动机制，并且要以两国防长间这种机制化的定期会晤啊作为一个核心的支撑，通过加强联合的行动、资讯共享以及能力建设等等啊，可以去遏制跨国犯罪，并且可以增强啊，比如说像网络的安全的韧性问题。
0: 是，那目前为止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在南海的问题之上依旧是存在着一些分歧的啊、
1: 嗯、
0: 但是根据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的官方声明，两国均表示支持全面落实全海各方行为宣言，这个宣言也是由中国和东盟十国在2002年的时候签署的，那两国也是共同呼吁东盟中国框架之下去加速达成最有约束力的南海的行为准则。
1: 是，那中国跟印尼之间的这个最近这几年的一个互动啊，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这次的雅加达的峰会啊，也是继2025年4月份啊，在中国北京举行的首次这个二加二对话之后举行的，也是落实啊两国领导人呢在2024年11月会谈之中啊所制定的，就是加强中国和印尼之间双边安全架构的发展路线的。
0: 所以你看，这也是在南海风向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好，我们继续围绕着中国来说，中国同时在外交之上还有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啊是中印之间，刚刚说的是印尼，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印度啊。
1: 没错，
0: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也是会在北京举开，这个召开啊、
1: 嗯。
0: 那我们来看到双方的这个商定啊，还是依旧由王毅他是这个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
1: 嗯、是
0: 中，而且他特别还是一个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哈、啊
1: 嗯，
0: 王毅啊，在北京时间的这个星期二和印方的特别代表啊多瓦尔将会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的第25次会议、
1: 嗯。
0: 那我相信今天晚些时候将会有进一步的信息。
1: 是，那上一次这个中印的边界问题的这个特别代表的会晤啊，也是在去年的8月19号呢，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的。那据新华社报道啊，王毅呢当时也是与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以及双边关系等进行了一些全面深入、富有成效的沟通。后来其实大家也能感觉到，在后面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中印之间已经在逐渐的回到了一个破冰的状态。
0: 但是之前在印度里边还有另外的一些人，也是就是这个咱们说就是这个。这个反对党吧等等啊，这个挑战势力不是也是说吗，说中印之间又有摩擦，这让大家又一次的关注。那这一次的会议到底是不是因为一些摩擦的延伸，还是因为要往稳定性的发展继续各迈一步？但是印度也是来了一个官方实力辟谣啊，所以我们也是期待吧，今天的这一次的特别会议会看到中印在边界问题之上进一步的，我认为叫做可沟通性。
1: 是，而且在去年的时候啊，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呢在8月份就在天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面、
0: 嗯、
1: 那也被视为啊现在中印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个缓和的信号。
0: 嗯，而且我认为中国和印度在这一年的时间之中，我甚至夸张点说半年的时间之中，有很多的、嗯、不能说去冰，但是回暖的这个迹象是非常明确的，包括一些指航啊等等啊、
1: 嗯、
0: 信息啊沟通啊各层级的这个阶段啊。
1: 没错。
0: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依旧还是回归到中美之间、
1: 嗯、
0: 现在美国包括这次你看 D-Day 的问题，也不是特朗普站出来去要求中国必须选边站队对吗，特朗普心里面跟明镜似的啊，让贝森特出来无非就是试试水温啊、
1: 嗯、
0: 出来反正挨骂的也就是贝森特这小子呗，
1: 对
0: 对不对，
1: 大不了就甩锅给部下、
0: 啊、没错，特朗普说我现在一心就是要见习近平，最好再加上金正恩啊，这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夙愿，然后稳住自己的中期选举，这就是现在 最大的三件事要干。
1: 没错，其实中东这个事情就已经能看出来，中东当时打着打着，然后就说，嗯，都是你这个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的这个主意，
0: 你必须需要有一个人出来来背锅的。这、
1: 啊、
0: 也许完全不代表特朗普的意思、
1: 嗯，
0: 或者特朗普也深知这样不行。但是我认为贝森特始终还是一个非常忠诚的这个小汪汪，所以应该还是有这个特朗普的一些受益或者一些共识的。
1: 嗯，
0: 好，那我们来看，现在美媒坐不住了，美媒开始分析了，那台海的问题怎么办呢？在中美之间啊，特朗普到底能够跟习近平把自己的这个底线放得有多低？他们开始做研究喽。9月24号不是特朗普自己所官宣的会和习近平见面的日子吗？根据日本方面的报道，美国媒体的炒作，习川会倒计时一个月之际，大家现在越来越担心啊，特朗普为了和习近平达成贸易或者其他领域的重大交易，有可能会完全停止对台军售的问题，同时牺牲对于台湾地区原本的支持力度。
1: 是，
0: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也疯了，不断的在传就是台美防务合作依旧稳定的一个信号。为什么？就怕以美论四起，岛内人心涣散。但是呢哈，这个根据数字来显示啊，整体台美的工作的层级合作是保持着，然后包括也可能是这个还有一个这个比较旺盛的势头，但是现在在最高层的美国最高层的政治信号是令人非常担心的。啊，在习近平和特朗普5月份见面之后，中美的关系我认为是真正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战略
1: 稳
0: 定期。所谓的稳定期不是说进入到事事安好的状态，而是越来越慢下来对冲的一个节奏。虽然暗涌不断，但是求同存异似乎已经成为了这两位心中的一个共识了。
1: 没错，
0: 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之中特别减少了一些挑衅的军事行动。以前咱们说啊，那美舰过台海1月1次、
1: 哎、是
0: 对不对？现在的话你看这个信息少了，更多的是盟友刹不住车还在那溜达呢，被批评了。
1: 所以现在啊，有些这个媒体呢还专门进行一个统计，进行一个数据分析啊，就去统计，比如说像这个华府的智库传统基金会啊，就在20号还分析指出，说美军舰艇啊现在通过台湾海峡的公开记录啊，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及拜登任内啊分别是28次和31次，但是啊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迄今为止啊仅有3次，预估整个任期啊最多就是14次，较第一任期啊是减少50%。所以呢他们通过这个数据来分析，就认为啊，你特朗普你现在是可能是真的要减少对于相关的这种挑衅的军事行动的这种行为了。
0: 你等会儿，你看你还往后面还大力的去预估，对不对？现在一共才3次、啊，这特朗普这马上中期都选举了，对不对？你后面预估还得有10好几次、啊。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啊，台湾地方其实现在是非常的紧张的，包括我们看到大幅的增加了军费的一些开支，包括采购无人机以及导弹。2027年的国度军费的预算首度突破了1兆元，这个我们之前也跟您分享过信息了。
1: 是，
0: 那么台北方面也是以具体行动现在向美国在招手，哎，你看我自己也在强大起来，我也希望能够有这个自我防卫的一些责任的讯号，你也不要不管我哦。
1: 是，
0: 7月份的海光演习首次纳入了多项美军的这个做法，包括要求基层军官接获党命令之后向指挥官重述任务内容的反向的简报。那么台湾地区同时还陆续透出来了更多美台安全合作的内情，但是我更多觉得也是给岛内传递一个稳定的信号了啊。
1: 是，
0: 包括台美1月份成立了联合火力协调中心等等等等。那包括美国确实也有人员一直是在海光演习之中是一个观察员的身份嘛？
1: 没错，持续的有进行一个参与嘛。所以呢，现在呢，包括华府智库的一些研究人员就表示啊，说台湾地区和美国之间的防务合作啊，其实还是正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就是为了给自己打一个强心针。
0: 没错，
1: 那联合火力的像协调中心的这种成立呢，也是战时情报共享的一个重要一步。那美军人员呢，更是被他们称作美国美语老师的一个现象啊，更是成为了现在台湾地区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热门梗图、啊。
0: 你说美语老师，您这真的是哈、啊，
1: 也是挺离谱。
0: 我都觉得是拍电影的哈、
1: 啊。
0: 好，另外的消息跟稀土有关。为了寻找中国之外的稀土供应来源，我们看到美国、澳大利亚也正在发力。盯上谁了呢？盯上了巴西啊！美国说这是我后院。 咱们去说服他啊，这小子就是最不听我话。
1: 美国说
0: 所以我关税
1: 好搞定，
0: 我关税让他吃了好大的一壶啊。不过呢，随着西方资本的快速涌入，这一股稀土开发热潮在巴西引发了巨大的警惕。围绕着生态环境、当地社区、外国资本影响的担忧，正在引发这个巴西我认为更多动作的一个晕愁啊。
1: 没错，那据美联社8月23号的报道说，美联社呢和巴西的一些媒体啊都梳理了巴西的国家矿业局截至今年6月份的全部记录，就发现啊，巴西现在稀土勘探的申请啊，近年来是迅速增加，而且超过86%的申请呢，都是在过去3年之中提交的，仅2026年的上半年啊，就有268份之多。
0: 那我们看这一股热潮之中，外国资本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的，超过40%的稀土勘探的申请是来自于外国的投资者，其中美国和澳大利亚是最活跃的。
1: 是
0: 稀土广泛用于电子产品、永磁体电池、风力涡轮机、电动汽车，同样也是国防的关键的材料。国际能源署之前估计啊，到了2040年，全球稀土的需求应该比现在至少增加3倍之多。那岂不是对于中国的单独的依赖会越来越大嘛？对吧？那于是就盯上了巴西。
1: 是
0: 巴西说，你们都来了，我也紧张啊，你们把我都踩空了，干嘛我以后成盆地，对吧？就想开个玩笑哈。是，那么巴西是目前唯一一个实现商业化生产稀土企业的地方。那近期呢，也是被一家获得美国支持的企业收购了。加拿大的矿产也是在巴西的啊，叫做戈亚斯州推进了项目，去年也是获得美国开发的金融公司500万美元的开发融资。
1: 没错，那美国资本啊，现在已经在巴西啊开始抢占各种位置，比如说巴西啊，目前唯一实现商业化生产的稀土企业呢，近期就被一家获美国支持的企业所收购，而加拿大的矿企呢，也在巴西的这个戈亚斯州啊推进的项目呢，去年也是获得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的500万美元的开发融资。那面对外国资本的蜂拥而至啊，巴西显然不愿意只做一个原材料的供应者嘛。那同时呢，这毕竟这个东西也会破坏环境。那巴西的国会啊，目前也正在推动关键矿产和稀土的相关的立法，希望去计划制定一个联邦的产业政策，明确投资的优先事项，并且啊还要成立国家委员会，对外国资本在这一领域的一个重大影响呢进行持续的监督。
0: 巴西是这样子，卢拉是表示啊，我开放所有的投资我们都欢迎，但是对于环境破坏我是要有自己的一些关注和标准的。当然也不要去设限，不要选别人去站，比如啊你盯上了我，你要来捧我巴西了，对不对？好，我就把你澳大利亚和美国当成香饽饽，我要包含所有一切可能的投资选项，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趁乱得利的行为呢？那巴西和中国值得我们说到啊，包括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卢拉的表态之中，他会说虽然在和特朗普的会面之中关键矿产是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是他不会，但是他愿意保留所有的选项，当然也不会站边美国去排挤中国。
1: 是，
0: 那么2008年之后，中国已经是超越了美国，成为了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当然主要原因是美国自己主动抛弃了在当地的市场啊。
1: 所以最终呢还是要看这个整体来说啊，至少卢拉呢还是一个偏向于两边的这种情况先观望的一个态势。
0: 卢拉其实包括在金砖之中和中国之间的一些关系，我认为巴西其实是比较稳定的一个观察。我觉得我们不要玩小孩子的游戏，你必须只能和他玩，或者必须只能和我玩。和美国，巴西所在的位置确实是在美国传统的后院的意义之中，
1: 是，
0: 但是美国对于巴西确实也是下手不少的。美国不可能以一种啊，我就是以这个霸凌的形式硬逼着巴西来顺从自己，但是美国也可以去玩，改变他的套路和他的一些玩法，
1: 是，
0: 美国也可以更容易的回到自己的后院之中。
1: 没错，
0: 那对于巴西来说，能够成为大家争抢的一个地方，成为炙手可热的关键矿产之中的一个这个地标，它肯定是何乐而不为的。而中国也是这样，中国不要去想着就是巴西不要和美国玩了，彻底他们两个就去决裂了，咱老百姓有这样的想法，但其实这也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
1: 确实，
0: 对吧？有竞争才会更有促进力。我跟你说，在压力之下，中国人实在是太适合生活了。但是中国人害怕的是什么？就是到了一个高位，有时候我们容易飘，容易过，我说的是 一部分人哈，
1: 是还是要戒骄戒躁，
0: 戒骄戒躁。就有时候你那好的日子，你真的是这个琼楼玉宇在上面，你就可能待的有点不知道参照物了。但是就现在国际压力越大，对于中国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儿。啊，绝对是一件好事儿。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小米方面啊，中国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在昨天发布了新款的自主研发芯片，叫做啊玄界零三，这个哦玄荣十三哈，对，与 X 荣零三。然后呢，两名知情的人士透露呢，这一款芯片将会由台积电的这个三纳米的制程来这个技术生产的。
1: 是，那据路透社报道啊，说小米呢是希望通过加强掌控啊关键的零部件，强化其自身的一个供应链韧性，并且啊可以减少对于外部芯片供货商的一个依赖。而小米呢在一年前发表过首款的自主研发芯片，它叫做玄界零一啊，如今是再推出了新版这个零三版。也是标志着这家全球第三大的智能型手机厂商啊，朝开发自有芯片的目标啊，再次迈进了一步，力图呢也是加入到像苹果啊、三星电子啊这种以及华为等这种对手的一个行列。
0: 是。
1: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还指出啊，说这款芯片呢预计会搭载着小米即将上市的旗舰型的折叠式手机，目标的出货量呢会介于到20万至30万只。
0: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韩国之间啊第五次中韩信息通讯合作部级的战略对话。在8月24号在北京举行，两国也就与数字政策和电波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讨论。
1: 没错，那韩国的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就表示啊，当天呢是同中国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呢举行了上述的会议，那共享啊引领产业和经济创新的下一代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方案。双方也一致认为啊，应该引导数字技术的发展，加强核心技术力量，并且推进国际合作呢是至关重要的。
0: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印度和俄罗斯之间啊，受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的原油，六月和七月进口量创下新高，美国又要升级喽。
1: 是，
0: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援引着船舶追踪机构的信息显示啊，印度在六月和七月日均进口俄罗斯的原油超过260万桶，较二月的低点大约100万桶有大幅的增加，也是占到了该国日均原油进口量大约一半以上。
1: 没错，那刚好讲到俄罗斯啊，其实最近呢也有一个军事方面的一个信息，就是啊歼十六的编队啊跨越6000公里抵达了埃及，那中埃的这个联合训练呢也是启幕了。那8月14号的时候啊，这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呢陈曦大校啊也是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中埃两国的空军呢、啊、将会在8月中旬至9月上旬呢在埃及共同举行名为文明之鹰2026的联合训练。那这也是继2025年之后啊，双方第二次去举办此类系列的一个联训，延续了军事合作的一个良好传统。这个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呢？其实说实在，让我联想起了此前中俄之间的战略巡航。
0: 没错哈、啊，所以很有意思啊。这一次我们看到，包括在这个排兵布阵之上吧，运20多次为歼16来精准的完成空中的加油，也使得歼16完全摆脱了叫做腿短的这个质疑啊，实现的这个战力也是显著的提高。而且大家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去年的联合训练派的是歼10C， 今年升级为歼16，这个背后其实也是有多重的深意的，包括对手的一些匹配呀、啊、等等等等啊、挺有意思的。这一次演习的观赏性和价值性都是很高的。
1: 没错，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俄乌之间，首先看到的是挪威能源部长表态，为了保障欧洲能源安全，不论欧洲能否支持暂停开发北极油气的资源，挪威都将继续开发北极巴伦支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1: 没错，那路透社就报道说，挪威的这个能源部长奥斯兰呢，也是在8月24号啊，在挪威的能源会议开幕前夕受访时做出上述的表态的。奥斯兰就表示啊，在当今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环境之下呢，考虑到资源的现状啊，继续在巴伦支海开展活动呢，是符合挪威和欧洲的共同利益的。
0: 是，那我们来看到整体跟欧洲有关的多位领导。 岛人啊是抵达基辅，在乌克兰24号迎来独立日之际啊，欧盟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预计也是在24号在基辅参加乌克兰的独立日的庆祝的活动，多位外国领导人从包括啊这个伯纳姆等等的全部都会去到基辅，还带着重大的这个大礼。因为呢，欧盟也是宣布了对于乌克兰新一轮的这个叫做61亿欧元的军事的援助，来协助乌克兰提升防空能力，应对俄罗斯的导弹袭击。
1: 没错，那乌克兰与盟友国家呢，也是定于这个乌克兰的独立日啊举行会谈，探讨如何加大对乌克兰方面的军事支持。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呢，也在会谈之前啊宣布了上述这个金援的决定。
0: 没错，另外的一则消息来看到是泽连斯基，这时候北溪又提起来了啊，乌克兰说没有，我们没有参与到北溪爆炸案，一边拿着欧盟的钱，一边拆着欧盟的期待啊，这已经是2022年的北溪事件了，目前已经有2名乌克兰籍的嫌疑人被逮捕，但是乌克兰政府也是坚决否认和这一个事件有关。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说，乌克兰没有参与北溪的爆炸案。
1: 是，泽连斯基就表示啊，乌克兰官方从未参与过任何炸毁北溪2号管道的行动，他希望调查啊是能够取得成功的，并且啊乌克兰方面随时准备提供帮助。他还表示啊，乌方已经就这一问题啊与德国举行了高级别的会谈，而德国官员呢也知道乌克兰是没有策划或者是实施相关的行动的。
0: 好，我们再来一个比较有趣的新闻来看一看，自由250。好吧啊，美国正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华盛顿街头赛车比赛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典活动进行到收官。这个呢叫做赛车啊自由250大奖赛隆重开幕，这名字起的谁翻译的哈
1: 是
0: 啊，这个比赛的路途也是沿经了华盛顿国家广场、宾夕法尼亚大道、国家档案馆等多个地标的建筑。赛事的举办方预计大约20万名观众到现场比赛来观看啊，普通票免费，而贵宾席的售价则是高达5000美元。
1: 是，那特朗普的总统车队啊也会在赛道完成一圈巡游，随后啊特朗普还会挥动绿旗，要宣布这个全长250英里的比赛呢是正式开始。报道中就也提出啊，当前啊特朗普的支持率呢不是已经跌至了他2025年1月份重返白宫以来的最低点吗？加上美国现在又深陷于中东的战事之中，所以对于特朗普而言啊，他急需要一些有意思的活动，把民众的这个目光啊重新拉回到他身上。像这种体育赛事的举办啊，也是意在提升他在国内外的曝光度。只不过呢，就是选了一个这个250号，说明他真的是对这个250这个数字啊情有独钟。
0: 我是觉得这个特朗普不会像我们一样去理解250这个词啊，人家喜欢的啊。那配合这一场活动啊，华盛顿的里根国家机场当天中午是实施了长达3个小时的空域的关闭。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国际方面要跟大家说的。其实还有几条消息，包括宇树科技3天跌了1000亿。我还是坚持我之前那个观点，就是现在在国际之下的围堵，包括美国给中国的施压，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中国的抗压能力非常的强，每一个中国人其实也都是如此，我们顶着劲儿往上走。
1: 是，
0: 但是哈，如果真的是做到了比较冒尖的一个状态，其实我反而是能体会出古人所言的叫做高处不胜寒。这个也是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不管是个人还是我们在未来战略之中值得去关注的一点。
1: 没错，
0: 行，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吧啊，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消息都没来得及说，不过没关系，每一天就是这样子，新闻还是要继续的带入的观察。明天我们在节目中依旧有国际方面的信息，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的留在频道之上，进入到我们对于新西兰本地的内容。今天啊我看到头版头条，很多的媒体都在讨论国家党留下了拉克森到底是不是一个很愚蠢的选择。回来以后我们来说，
1: 稍后一起聊。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6: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我爱纽西兰，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日，在这里向您来问好了。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先来看的是一个最新的民意调查了。最新的民调啊，就显示基于党啊，它的支持率达到了5.3%。哎呀，你看啊，确实是妥妥的。那已经接连两次了吧，是跨过了5%的门槛。那这就会成为关键的阻隔的王者哈。就未来的话，我觉得优先党已经不再是所谓的这个造王者了。为什么？因为工党已经明确排除了和他的合作嘛，
1: 是的，
0: 对吧？但是基于党现在可是悬而未决，你可不知道他是要跟谁来组合的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啊，该党呢是不提前绑定阵营，也把自身的谈判底线在大选之后和各方来进行，那怎样就这拿翘拿到最后一刻啊。那最新的这个民调之中，工党的支持率也是来到了32.2%，而国家党只有29.1%，他们的距离也在逐步的拉大了。
1: 没错，而且同时昨天这个 Hipkins 啊，也是工党啊，是也是发布了他们一个竞选的口号，说是 Better Starts Now， 是希望呢聚焦在民生和财政的平衡问题，核心的竞选议题啊主要是就业、医疗、住房与生活成本，同时承诺啊是在2029-30的财年啊实现财政盈余，这个也是昨天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内容。那国家党呢则是批评其过往的执政表现，工党则是反驳对方啊靠编造税收的话题呢进行一个造势。同时 Hipkins 在昨天进行表态的时候还表示说不排除啊与这个基于党进行合作的可能，就是他还是留了一个这样的小余地的。
0: 我跟你说，各个党派现在肯定都是不支持基于党，为什么？不希望把票分散出去。
1: 是，
0: 那一旦真的是就是大选花落已定的话，他就是跨过了他就成香饽饽了。我跟你说，现在的国际政坛，现在的新西兰政坛叫做你骂我我骂你啊，老百姓心里就是不要闹行不行啊。好，我们接着再来看到昨天还有一个挺振奋的一个消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他们是支持而且是认可已久的，但是我的观点我是觉得就那么回事儿哈。我们来看国家党提交了立法的草案，希望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注册使用主流的社交平台，要求平台落实多维度的年龄的核验，违规最高处罚全球营收10%的罚款。行动党呢和优先 党也是明确反对的啊。那么工党暂时没有表态，就这么一个条款。然后这个联合政府里面一共仨党啊，
1: 对，我就是感觉两个联盟朋友都是完全明确反对。
0: 但是我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的看好，因为澳大利亚的实施已经证明它是失败了的啊。那我们这个大动干戈，然后
1: 真的算是个前车之鉴吧。
0: 你就是学着澳大利亚的步调，但是比人家晚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澳大利亚那边都已经初步研究，这都失败了，你这时候刚上路就我就觉得就不够聪明哈。
1: 就是我们都见过是去学习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没有见过去学习一个失败的案例。
0: But 你要知道，很多的家长他是喜欢的，我听到了很两极化的声音，我自己也是一名家长啊。那有的家长就会觉得就是得控制孩子这个用手机，有反对者的就说你自己控制了你自己吗？你自己都不控制你自己，你自己都没有就是言传身教，你在那捧着手机双标吗？对不对？教你的孩子什么啊？爸爸妈妈就可以随便玩，一边吃饭一边刷，你们就是不可以看。但长大的孩子也会是一个双标的现场，也没有任何自己的自控力可言，因为他都靠外界的控制，而且还控制不住。
1: 是、
0: 啊、好 OK whatever，一会儿我们来细细的说。再来看到的是跟床位税有关的信息，国家党明确连任之后不推行床位税，乖乖。那之前不是 Luxon 说
1: 提了很多次
0: 不排除吗？啊，随后因为要骂我，所以我觉得没意思。你因为要骂工党加了新税，所以你现在就是克制着自己的想法，
1: 不提任何自己的税了。
0: 对啊，这就不税了啊。好，奥克兰、皇后镇等等旅游重地，政府与行业普遍是失望的，认为地方旅游配套将失去稳定的资金来源。总理呢也是表示会研究替代的方案，但是坚持反正就是不能和工党一样，就是不增加薪水。
1: 但是昨天我看这个媒体方向的来看的话，就是奥克兰的市长啊，包括皇后镇那边的市长等等各地的这种地方的这种官员呢，都是对这个总理进行了大肆的一个批评。
0: 不，我就想问 Luxon， 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曾经说要加床位税的人是你，现在坚持不加的也是你，你是因为被批评而改变了自己想加税的这个欲望，还是你知道加税就会让自己的支持不济？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直白的制定者，不是说一个就是减税不加税，我其实不太需要这样的一个领袖，我认为哈，
1: 对，不能说看到一个风向有点变化就立刻就跳了。
0: 是，新宇说阻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让他们闲着嘛，是不是得配套再抓重点学业呢？哎，我看到了跟你很相似的这个观点，大家都说然后呢，让你闲着干什么？天吃饱撑的，对不对？做人。咱第一个就是能不能够通过这一个禁令就控制得住，第二个控制住他们到底去干什么，
1: 对、啊、
0: 第三个会不会让他们反而转成半地下的。
1: 而且我一看就是他其实禁止的是使用主流社交的平台，那说不定未来他们可能不去刷更多的社交平台了，去打更长时间的游戏了也有可能，对吧？
0: 不一样哈，我们回来以后慢慢聊好吧，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哈。来，我们接着再来看到的是禽流感的风险。昨儿不是说了吗，在澳大利亚禽流感已经感染了海狗，对吧？那接下来这可是哺乳动物啊，别忘了哈。好，那大家就很担心了。我们新西兰的禽流感呢？新西兰的野生海鸟再增加了感染禽流感阳性的病症啊。散养的蛋鸡行业需要根据风险动态切换封闭和放养的模式。那么蛋企也会在产品包装注明临时饲养状况的说明，兼顾防疫和消费者的知情权。
1: 没错，所以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大家的一种感觉是，好像现在这个鸡就变成了当年我们这个防疫，就是类似于防 COVID 的那种来回封城的一个状态了。
0: 上帝是不是当时看着我们也是这种感觉？
1: 是。那接下来呢，再讲个用工方面的信息啊。现在呢，受到这个学徒招录不足的问题啊，特别是技工啊、赴澳进行务工等因素的影响啊，新西兰未来一年啊，可以预见水管燃气类的这种岗位的缺口啊，预计会达到1450个，而且行业的老龄化呢，会加剧技术的断层，将会严重制约啊住房和基建项目的推进。也就是说水管工的缺口啊会持续扩大，而且呢加上澳大利亚呢又有更高的一个工资的一个吸引，就会让更多的这种熟练工人啊流向澳大利亚。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北岛的监狱。北岛的监狱腐败案继续追加指控，24个人涉案，一共是141项的罪名。好，代号为 Gasper 的行动的监狱腐败调查又新增加了33项的指控。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将会细细的为您 深挖一下介绍啊。
1: 是，那医疗方面啊，现在奥克兰北岸的医院的急诊科啊，负荷居然是最高达到了300%。那现在有120名的护士啊，是联名致信这个卫生局，反映啊说现在的诊疗的延误以及照护环境的恶劣等问题。那卫生局呢是宣布啊新增这个招聘护士的支援，但是一线啊认为人手的缺口啊是仍然远未补足的。
0: 还有一个跟天气有关，气象部门预报本周南岛将遭遇强冬季风暴，西部和内陆地区有持续的强降雨，高海拔的区域伴随着降雪，北岛受到西北风影响，气温也是明显走高，整体天气出现到平稳的迹象。好的，回来之后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聊聊看。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18111。815-3811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嘞，咱们接着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咱们来看一看路况的情况哈。现在看到的是从北岸往 City 前行，今天呢从 Albany 过了 Rosedale， 整体来说车是多的，但是过了 Milford 就会好转很多。一直呢上海港大桥之前都会是一个黄色的标志，比起平时来说今天真的不算堵车了。再来看到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ity 前行，过了 Manor River 整体来说都会是一个黄色的车多啊。正式进入到 Highbrook 的入口处，红色的堵车开始，过往 Wellington、Ellerslie 以及 Green Lane 都会是红色的堵车，继续往前将会是一个黄色的车多的情况。16号高速公路今天也是断续的堵车的出现，比方说 Lincoln Road， 比如在 Tiatatu 再到半岛的这个Rosebank Road， 再往前 Green North Road 一直持续到达 Newton 之间也是车多的。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唯一的堵车点是出现在 Rosedale 的啊，
7: 好像18号还可以，
1: 还可以吧。对啊，然后呢再来看到20号今天呢是从 Manuka City 一直到20号 B 之间红色的堵车，那么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其实也是有出现堵车的，特别是您要往 Middlemore 的医院的方向那个出口的地方啊，现在是有一个红色的堵车。好，主要看天气啊。今天呢我们在新西兰整个的北岛都会是以多云和晴天为主，但是南岛的天气就不是那么好了，今天是有强风的预警，同时呢也在西海岸线上包括 Westport 的 Franzen 都会出现有大降雨的情况。
7: 是，
1: 来看到的是 Auckland 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一直会持续到周四，周五少有降雨，随后又会转为多云转晴的情况。温度整体来说都是16度到10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晨的体感温度我觉得还是凉飕飕的，
7: 还是有点凉今天。
1: 是啊，不知道啊，持续的观察一下，忽冷忽热，这一段时间感冒的人特别多，
7: 加上流感这个东西又跑过来，
1: 是，所以真的是要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小孩是得了流感的话，尽量还是跟
8: 跟学校来 report 一下，就不要去上学，不然的话传染的面更大。
7: 还有就是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尽量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
8: 对对对，接种疫苗，然后还有就是平时一定要多补充 VC， 这个季节吃猕猴桃非常的好。
7: 嗯，
8: 我们家现在三个小孩病了两个，所以我每天都在吃猕猴桃，就看看能不能撑过这一波哈。
7: 嗯，
8: 来，我们来看到的是首都惠灵顿大风哈，今天是15度到12摄氏度，明天会小有降温，随着大雨的到来，那么雨势也会经过周三、周四、周五，在周六正式的逐步转晴。温度这一周还是比较持，那、怎么说，主要持平的吧。
7: 是，
8: 明天的话的晚间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低温。
7: 惠灵顿这个地方就是属于这种，一旦有降雨的话，就会感觉体感会非常冷，因为加上风。对，
8: 我跟你说，就是我唯一一次被吹麻了，就是在惠灵顿。对，带着一把伞，直接就是喇叭花。为什么新西兰人喜欢穿雨衣？因为风太大，那伞不好撑啊。
7: 所以惠灵顿有一个这个谚语嘛，就是说这个在惠灵顿没有任何人能够顶着一个好的发型。对，
8: 凌乱啊。好，而且你有会发现，新西兰人很多人其实都是秃头，都是光头。
7: 嗯，
8: 啊、
7: 确实、啊，
8: 也不知道是不是怕造型不好保持。毕竟你看总理也是嘛，
7: 增加了一个猜测。
8: 国会就在惠灵顿嘛，对不对啊？来，
7: 没错，
8: 开个玩笑哈。
7: 嗯，那接下来讲一下南岛方面的天气啊。基督城今天天气呢也是一个大风天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最高温度居然能达到21度，在现在这个季节21度其实还是挺高的。
8: 基督城招谁惹谁了啊？冷的齁冷啊，零下下雪，突然一下子就入春了啊。
7: 没错，那最低温度呢是8度，明天啊也依然会开启一个降雨，并且呢这个降雨呢会在周四啊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降雨，那到这个降雨呢一直会持续到周五，周六的话呢则会进入一个多云的态势，那从周日开始呢会逐渐转晴，但是温度呢也会降低，可以直接看到从周日那天的时候它最高温度就直接变成了16度，但最低温度呢已经降到了3度。
8: 嗯，好，我们再来看旅游城市皇后镇。
7: 没错，皇后镇今天也是个大风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15度，最低温度是6度，那明天呢会有比较明显的大的降雨，同时呢这个降雨呢一直会持续到周五，那周六呢依然会维持一个降雨态势，但是会逐渐减小，但周日呢又会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降雨，所以整体来看皇后镇在接下来这一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都是属于一个湿漉漉的状态。
8: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今天的潮水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4:54，最低潮出现在中午11:07啊，今天的日落时间呢则是5:54。好，我们非常感谢到的是商家朋友的支持，格力空调啊，0800-289-4733，0800-289-4733，当然也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断货网格力空气能热水器，0800-289-4733是有华语服务的。
9: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0: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1: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2: 这里是 Spa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andon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5: 我要搬新家了，
16: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7: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咱们接着回来哈，大家这个讨论还挺多的，咱们一会儿慢慢来聊，包括今天我们要讨论到的就是进社交平台的这个问题，
7: 是
8: 也可以先抛出一个话题，一会儿咱们方便聊，就是您家里的小孩，你会控制他上网的时间吗？然后你会觉得这种社交媒体的禁令是真正有用的吗？你觉得我们应该跟着澳洲去做这件事吗？你觉得澳洲的控制是成功的吗？你认为啊，你理想之中孩子的手机或者社交媒体的这个使用，您是怎么样来看的呢？欢迎大家发表观点，好不好？来，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关于民调了。很多朋友啊，也是在担心，当然有国际方面的讨论，比方说这是二群之中，有朋友说世界经济已经让漂亮国折腾得一塌糊涂，还在发癫，真的是要想让他亡，
7: 就
8: 得
7: 让
8: 他
7: 狂。
8: 那他真的是狂了有一段时间了。来看一看这个 D-Day 到底会给出什么样的手段。
7: 是，
8: 反正我是觉得中国已经这么多年下来下去的心里面承受能力早已经就非常的高了。美国拿出非常手段就让他去做嘛，对不对啊？他想要去让这个伊朗这个 D-Day 的制裁之下怎么样的崩塌，那是随便的。
7: 没错，
8: 也有朋友关心到了，就说为什么
7: 伊朗
8: 这么富有，但是老百姓的日子会这么苦？很简单哈，我刚才给出了几个词，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外部制裁，这么多年西方包括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
7: 美国从1970年就开始了，
8: 就没停过，过去30年就准备点事儿，
7: 从未停过。
8: 然后包括经济的结构，就是首先它是一个非常单一的经济
7: 资源出口型的国家，
8: 咱们新西兰特有发言权，新西兰就是特靠进出口，
7: 是
8: 旅游。留学生，我没有太多的工业制造
7: 业，产
8: 业
7: 相对单一嘛，
8: 产业
7: 对
8: 不对？那你的经济结构越是单一，这也就代表着更多的大权，就是大头的钱都是捏在谁的手里？捏在最高权力的手里面，
7: 对，
8: 对不对？老百姓面对的其实就是受到的就是外部制裁的一些冲击力，包括整体在怎么说这个制度设置的问题。
7: 就像我们常说的，大宗商品的进出口一般来说是由国家自身的产业来调控的，
8: 没错。
7: 但是呢，如果它就是我们说要变成民众之间的，就是我把我的这个小商品卖到国外去的话，受到这个外部的经济制裁，那就会非常困难，
8: 你就不会捏在自己的手中嘛， 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就是财政分配的问题，这个就是属于伊朗根深蒂固存在的情况哈。地缘开销其实又会非常的多，而且中东本身就是个火药桶子。简单的让我们总结就是这样，咱们进入到本地，咱们就不太说国际的问题了哈。也有朋友有回复说，那同问日本这么富有为什么西瓜论片买，美国这么富有为什么到处都有流浪汉，西方网红为什么到了中国都说被西方媒体骗了。世间百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都是一样的。制裁确实是带给了伊朗非常困苦的时期，现在的伊朗也绝对称不上有钱和坚挺啊！包括你看他们的通胀率您都没眼看，咱们现在讨论通胀10%就是这个点儿几几点儿
7: 几啊，
8: 人家那都3位数的，你看完了以后都掐人中，对吧？也活下来了，也活下来了，也可以。所以世界不一样嘛，你看看美国的美债，你也会想，哇，欠那么多钱，咱们这还在讨论呢。 对吧？我们到底要不要应该多借点钱？
7: 嗯，
8: 咱就绝对是保守派的。新西兰现在的借贷，不是说我支持借贷哈，但是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人民疾苦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盘活这一盘沙，是我想支持的一个观点。
7: 其实说白了，现在对于新西兰政坛来说的话呢，就是谁能够把经济盘活，谁就真的就能赢下这个政治上的，
8: 就是管一个家。
7: 对的，
8: 千人有千面，你管理你的家，我管理我的家，你管理你的家，我们的手段各不相同。有人靠省省出了几套房，
7: 嗯，
8: 对不对？有人靠杠杆做的都上市了，
7: 哎，
8: 对吗？也有人靠了杠杆输的是连裤衩都不剩了，
7: 对，
8: 是不是这个道理？也有人存了一辈子钱，苦哈哈，天天就抠着块八毛的过日子，是不是这个道理？
7: 有，
8: 机遇是这个包括你的这个时代，然后你的手段，你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一些轨迹，每一个
7: 技能都会受到影响，
8: 所以你没有一个范本可以做的。国家党和工党昨天我们说的财政的政策，两个人都说我2028年、2029年实现盈余，我2029年、2030年实现盈余，大差不差，但是都没有踏实到我们最核心的老百姓现在最痛的点，就是电价、地税、保险、银行、物价、通胀，就这些痛。因为什么？这个就触及到核心利益了，
7: 嗯，
8: 是不是？
7: 也是跟。

0: 的是在 RNZ 的这一项调查之中。
1: 对的，但是其实在另外一个民调之中也是破过5%的。
0: 但是纳税人联盟的调查永远都是和别的不太一样的。那一次的话国家党还反超了呢。
1: 没错，所以呢现在只能说是 RNZ 这边统计说是他是首次跨过5%的议会门槛。
0: 是说如果这个结果延续到选举日将会拿下6个席位，右翼阵营合计59席，左翼55席，都没有办法单独的阻隔，必须争取机会党的支持。
1: 嗯，没错。那现在呢联盟的格局和各方立场来看的话，就大家都会盯上这个机遇党的党魁他怎么看。那机遇党党魁他是表示啊，说民众对于两大党的缺乏这个愿景啊是日益不满，所以机遇党呢是不会绑定左右阵营的，将自设一个谈判的底线，选举之后啊再会根据得票结果与各方进行一个接触，不会提前承诺进行结盟。那国家党呢则是明确排除与他的合作，称机遇党啊是主张1.75%的土地税呢会打击到房主。而工党呢昨天 Hipkins 不是表示了宣布了这个2026年大选口号吗，工党则是表示啊选后之后再谈，不提前进行交易，所以呢工党只能说是态度还是留有余地的。
0: 嗯，首先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心理哈，机遇党现在是不会明确表示自己跟哪一边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的未知，所以大家会选你，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早往，对不对？你现在说我跟右翼打不着，你们机遇党这一系列想的越具体对自己就越不利，很简单。国家党现在就坚决排除了和行动党的这个合作，
1: 机遇党
0: 我刚才说的错了啊，这个和机遇党的一个合作很简单，因为国家党现在就是希望所有的票归于自身。
1: 没错，
0: 你也不要去投优先党，你也不要去投行动党，你就都投我，我不希望任何的小党分化我任何的党票，
1: 是的，
0: 对吧？工党也是一个活花，当然他也不希望所有的票会分散开来，他更希望的是以自己的政策去吸纳人。
1: 没错，
0: 但是留下了一个口，这个口是和机遇党的合作，我认为合作的机会性会更大一点。
1: 嗯，
0: 但是我想说这个民调里面大家值得关注的是什么，是优先党。你看啊，华社很愤怒对吗，
1: 是
0: 优先党他的这个 Winston Peters 的言论，他为什么不撤回，人家支持率在上升，朋友们，
1: 还是高呀啊，现在已经第三了，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代表着什么，这代表着不是只有一个 Winston Peters 啊，
1: 是的，
0: 不是 Winston Peters 下去就可以了，是因为像 Winston Peters 一样想法的人很多很多，并且 Winston Peters 这样的一番话甚至说出了他们内心的想法，同志们朋友们啊，
1: 没错，而且我记得非常清楚，
0: 是很简单，
1: 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应该是周末期间的时候，当时南岛呢还出现了有一位这个
0: 女孩，
1: 华人女孩，然后呢她在遛狗的过程中是被这个人是辱骂嘛，然后这个辱骂的这个句子的这个意思，我记得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他跟这个Winston Peters 讲那个话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你要回到你
0: 滚回你的国家，
1: 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对啊，是的，
0: 就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
1: 嗯，
0: 为什么 Peters 他的支持率优先党支持率在上升啊？如果他这一番话，所以 Peters 你说是不是有意而为之，我们再一次去确定了他就是大选之前的政治操作，
1: 是，
0: 但这操作的信号的背后，我们常常说啊 Peters 下去了优先党可能就能好一点，不会的啊，里面都是一脉相承，全部都是师出同门，而且他们的支持者还有一大批，起码这就代表 11.9% 的人的想法可能是和他非常的相似的，
1: 是的。
0: 那么好，那我们来看到是不是现在在社会之中，在新西兰它的分裂性就会越来越大，是不是一个证明？
1: 确实
0: 是的，对不对啊？所以是蛮恐怖的。
1: 之前我就听一位这个研究国际政治的一位朋友就说嘛，就说一个移民国家如果他进入到排外的状态的时候，那他就是逐渐走向衰落的。
0: 但是我也想要跟大家说，这可能也是一个暂时的时期，就是经济不好，资源紧缺，人和人之间的敌意就会变大。那么老炮地头蛇他就会觉得都是你们这些外来的人，
1: 外来者的错，
0: 想走了我。说到底还是谁的锅，还是经济的锅，对吗？这件事不是不可以去逆转的，
1: 确实。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政府，起码能够平衡和控制这一种趋向的发展。
1: 嗯，
0: 我再一次评价 Luxon， 我觉得 Luxon 是有非凡和雷霆的手段的，比如处理 Chris Payne 的问题。
1: Chris Payne， yeah。
0: 但是当你在处理 Winston Peters 的时候，简单来说不用绕那些，也不用扣那些帽子也不用说那些弯弯绕，简单来说你就是不能没有优先党，
1: 对
0: 对吗？
1: 嗯，
0: 就是这么简单。你别说 Luxon 认同，我不想说 Luxon 认同 Peters， 他也是这么想，我觉得这不是，他也批评他这是种族主义，但是他为了自己的位置的延续，他为了继续的执政，这件事对他来说不是事儿，
1: 对，他必须得要依赖到优先党，
0: 或者就是他必须要吞下去的苍蝇。

0: 没错，特别是现在我们在最新的民调又可以发现，优先党呢还处于一个持续上升的态势之中。
1: 这是这一份民调里面最值得关注的一点，什么有国家党落后了一下，反正就是这么个样了，到现在为止就这样了。Opportunity 也就是高一点晚一点，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亮点，最大的亮点就是优先党的支持率它上升了，就这么简单啊。
0: 没错。
1: 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工党还是依旧领先的，国家党的这个支持率我估计也就是这样，除非他能拿出再大的手段。而且国家党现在就咬定了一口，你看啊，他批评优先基于党批评的是什么，他批评的是你要加税对吗，
0: 土地税是。
1: 他批评这个工党的是什么，
0: 也是你有税，
1: 也是你要加税对吗。Luxon 自己与这个一时说秃噜了嘴，说我也要考虑增加燃油税，我也要考虑增加床位税等等，随后火速的又给自己戴上了帽子，我仅仅是代表我个人而已。
0: 是
1: 啊，所以内心 Luxon 的想法，如果 Luxon 继续坐在党魁的这个位置之上，他的继续的想法一定是必须要加税的，不然钱从哪里来，朋友们，对不对？
0: 确实
1: 啊，但是现在他不提，他跟你说都是好的，当然这也是选前的整式操作了。
0: 没错，先把大选过了吧，这是他们的一个潜台词。
1: 但这就很危险呀。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务实的一个政府嘛。
0: 没错，所以现在可以感觉到啊，就是说国家党他在全力主打这个税务的议题，称工党及其盟友或者说其他的党派啊是计划新增多项的税收。那工党呢对此啊则是进行一个反击，称国家党啊是没有一个明确政绩专门去讲，只会一个造谣的恐吓，选情推进之后啊他的税务攻击恐怕就会失效，甚至他自己可能会打出税务攻击。
1: 我觉得是这样子，你看啊，在2023年的大选的时候，国家党当时是说什么不会新增新税对吗，只会减税不会新增税，今年继续说嘛，你再下一个军令状嘛，就是我绝对不会增加新税的，这样就杜绝了让大家心里面能够平衡和安全了呀，对不对啊？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今天看到 RNZ 的最早的一个头条其实也是说到，现在国家党到底就是更多的社论在分析，国家党到底会不会因为留下了拉克森而现在正在懊恼，
0: 又回到我们之前常说这个临阵换帅的这个问题了。
1: 是，那我们来看到在整个的不管如何通过了信任投票，证明大部分的人还是支持拉克森，虽然我永远不会相信100%的党团的团结和支持，对吧啊，45.4%的受访者都认为国家党的选择，在最新的民调里面认为国家党的选择是不正确的，将近半数的人认为是不正确的，36.8%的人是表示这是正确的，还有17.8%的人认为那就是可以理解，
0: 不太确定啊。 是的、那相比之下，这个新西兰的选民呢是倾向于支持这个 Luxon 留任的，那其中呢可以看到啊，有52.4%的人呢认为国家党议员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但是支持他们呢仅占31.6%。
1: 是啊，那么如果是工党和绿党的支持者，则就更加认为国家党是做错了决定的，
0: 确实
1: 对吧？好，调查还同时问询了那些希望 Luxon 下台的人，他们会从最近领导层动荡的期间讨论哪一个人来接替 Luxon。我们来看一看民众心目之中的排名。
0: 是的，
1: 那我们看到 Erica Stanford 是最受欢迎的名字，他占到了16.6%， Chris Bishop 将是排在第二位的，达到了15.2%。 Chris Bishop 说快点让我隐去吧。
0: 没错，我不想这个跑到风口浪尖之上。
1: 对，
0: 那 Nicholas Willis 呢也是以9%的得票率啊是位居第三，而值得关注的就是之前被踢出去的这个 Chris Punk 啊也居然也是以7.6%的得票数啊紧随其后，
1: 这叫什么一夜成名。但是这个榜单里面最亮眼的您知道是选项的那个 others 是什么啊，叫做以上都不是，占到了39.6%。原来是将近四成的朋友都觉得，我觉得这四个人我也扒拉不出来也选不出来哈，挺有意思的哈。那我们来看啊， Luxon 呢也是在解雇了 Chris Punk 之后也是说他是流氓议员啊，他是独自挑战总理的职位的，那但是更多的人也会把背后扯到了这个 Erica Stanford 的身上了。
0: 没错，而且其实昨天呢这个我也在跟一位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家就会聊嘛，就是把这个 Chris Punk 给撤职了之后呢，不是他身上的这么多个部长的头衔嘛，就全部给他转交到了这个 Paul Goldsmith， 也就是这个司法部长身上，然后让他一个人居然兼任了11个这种部长之多。然后呢我就听国会的一位朋友就说嘛，说现在呢其实他们完全有别的选项啊，比如说像这个Matt Dorsey， 也就是负责这个精神健康 商相关的这个部长，他是头上只有一个这个部长是稳。然后这位朋友说，明明都是部长，都是内阁部长，为什么不让他去负责一些不太重要的事务，非要让这个 Paul Goldsmith 兼任这么多的事务呢？然后难道大家就没有去忽视 Paul Goldsmith 可能潜在的这个国家党内部的一个竞争力吗？
1: 你看，终于有同道中人了。我记得当时咱们讨论，我就说你们为什么都不讨论 Paul Goldsmith？
0: 对呀、啊。嗯
1: 啊、哦，我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大家就会说，
1: 你的工作能力不知道啊，但反正个人魅力我觉得是可以的。
0: 而且当时大家也会说嘛，明明有司法部长这种比较大的这种部门控制，那如果在手上再拿到一个国防的话，那真的有一种持兵权的感觉，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是。
1: 那是不是有可能他是最安全的、最没有野心的呢？
0: 没准是
1: 最
0: 忠诚的，最
1: 不会、
0: 嗯，
1: 对不对？拿着这个千军万马的令牌而踏平。某一个城门的呢，是不是？
0: 是、
1: 哎、都有可能哈、嗯。好，这个我们东西再发散一下，回来以后咱们接着来聊啊。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然后昨天呢，在工党方面其实也是有公布了自己的竞选口号。这次的竞选口号每次挺，我觉得挺费脑的。你如何用一句话代表你所有的主张的一个、
0: 啊？是挺不容易的，而且要、
1: 啊、
0: 而且要能够恰到好处的表现出自己的主张。
1: 没错。那在这里也给大家稍微推荐一下我们的商家朋友，在这里推荐到的是 Solace 的车行。还是那句话，所有的保险公司都认可 Solace 还可以为您的垫底费补100块钱，这是真刀实枪的现金啊！09826-1616 09826-1616。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7: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10: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1: Oh hey, if you haven't received your enrollment pack yet, we might not have your correct address, but there's still time.
12: Enroll, check, or update your details at vote.nz by midnight 25 October, or call 0800 36 76 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接着回来哈，先给大家推荐秦远国际物流。如果是中国、新西兰、澳洲，不管您想怎么运，想运什么都违法的事儿不行啊，都可以满足您的需求啊。09422567 09422567，人家是有自主的团队的，所以清关的速度、安全、可靠、准时都是杠杠的，绝对靠谱，好吧？秦远国际物流再来强推一把。好，我们继续的回来，回来以后来说一说，工党也公布了他们的最新的啊，这个今年的竞选的口号。
0: 是，
1: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条消息。
0: 同时，大家也会去关注啊，他们究竟会瞄准到什么样的方向？
1: 是，
0: 工党党魁 Chris Hippins 啊，也是在基督城的一处郊区的这个住宅啊，正式发布了目前的工党大选竞选口号。本次啊，大选工党呢，核心竞选议题啊是就业、医疗、住房和生活成本。那 Hippins 也表示啊，工党竞选的正式提速，未来两周啊会在全国铺设竞选的广告牌，后续呢还将陆续公布政策。他表示啊，美好的改变是可以实现的，那更换政府的话呢就从现在开始。那对此啊，国家党的这个竞选主管 Simon Brown 则是直接进行了回呛，他调侃啊说，现在工党这句口号啊相当于 Hippins 在变相去承认说，距离大选是仅剩十周，那他确实得抓紧行动。这个 Simon Brown 还称啊，民众已经亲身经历过工党执政时期，而且还说又提到了债务增加、什么新增税收、生活成本等一系列的问题。他又指责工党是计划推出九项新税，继续在这个税的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
1: 所以你看，现在国家党就是很踩，工党要加税，工党要加税。以前是工党加福利，工党加福利，现在是工党要加税，工党要加税。
0: 没错。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工党的口号，叫做 Better Starts Now 啊，也是这个 Now 从此刻开始，更好的改变从此刻开始，被 Simon Brown 给抓住了点。哎，很聪明，很 OK 的。现在国家党就是咬定了，这最早是 Nicholas Willis 就是一直在表示，你看工党加税，工党加税，他们已经找到了攻击工党的方向了。工党也确实不冤，对吧？确实是加税了。昨天的左翼，就包括在左翼的不断的这个采访之中，我认为左翼释放的观点是这样子：我们现在的经济就是一潭死水，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熊样。那么怎么办？我们必须要去激活市场，让它能够转起来。所以这也是他们解释更高的，比方说更多的税，然后和更多的，比方说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借贷，这是提前给大家上眼药了。
0: 没错，但是昨天呢，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工党目前的一个主张啊。Hippins 呢，则是直接驳斥国家党的现在的这个说法。他说啊，你们这个说法就是谎言，因为工党的竞选呢是仅仅只主推了一个税种，也就是定向的资本利得税这一项的新税种。那其余的税种呢，都是被国家党大肆宣传的。这些税种呢，工党已经全部都排除掉了。他就批评对方啊，是进入到一个后真相时代，专门靠编造信息去造势，并且称啊，这恰恰说明国家党是愈发绝望，所以才会做这种困兽之斗。
1: 很简单，选民信谁的问题，就这么简单。你支持，比如我随便 for example， 你支持工党，你可以去理解他要去盘活经济他的两个初衷。那当然，你是不是信任他，他如自己所说的这一般，我增加了一些，我增加了资本利得税，我增加了什么样的税，我可以让经济变得进入到正向的循环和变得更好。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我觉得他说的都是乱七八糟的话，我还是那几句话，什么工党绿党啊，他们不支持开发资源，我认为他们不会搞经济，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只会发福利，只会大撒钱，那你肯定也不会去投他。他们要争取的是谁？都是中间的选民，就是我在正式的思考和对比国家党和工党的政策。所以我认为现在的选举非常的简单，就是说你的基本盘可能都不会动摇啊。国家党的支持者铁票，那一看工党我就觉得犯恶心，什么玩意儿，对不对？你就是加税，你就不会，你就在我心中你就是一个完全都不懂经济学的人，对吧？那也有人看着国家党，我现在我就觉得国家党就不行，我觉得国家党就是虚头巴脑，跟我说的都挺好，到最后你其实换汤不换药也是一样。你的福利减了吗？你的借贷减了吗？我们要付的利息减了吗？你说工党留下了大窟窿，你填上窟窿了吗？你做了这么多的削减，你得到的结果和改变是什么？你拿出成绩单来筛一筛嘛，对吧？所以两边坚定的支持者不是他们要争取的人，
0: 他们中间那批，
1: 这是中间的那一批人，或者是现在正在犹疑不决或者不去投票的那一批人。所以也别争得面红耳赤，每次都是两边的铁票仓各种打，谁也别想说服谁，谁也不可能说服谁，说的就是中间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0: 是的，
1: 就是这么简单啊。那这边的 竞选口号是 Bite Starts Now 啊，我昨天也看到了一个视频，很有意思，是本地的，应该是一个 Kiwi， 我听口音，因为他们有露面嘛。
0: 明白。
1: 我看他在改那个国家党的选举牌啊 ，Back on Track 改成了 Back on Crack， 这个让经济重回正轨，重回正轨 ，Back on Track， 这是原来的一个竞选口号。
0: 是。
1: 那现在的这个 Back on Crack 就是有点复吸，吸毒了，复吸了那个感觉。
0: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 Back on Crack 是裂缝，直接回到裂缝。
1: 所以你怎么去理解啊？所以你看，这选战就是看上去没那么体面的一件事。
0: 是，而且之后呢，随着大选的越来越临近，可以感觉到双方就是这种互掐火药味会越来越重。
1: 对，而且我自己在跑在路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关注那些选举牌，现在慢慢都已经盯出来了。你不得不说，国家党确实是财力丰厚一些。比方说，我去到 Morosco 那一个区域之上，我看到了有很多国家党的选举的
0: 牌，
1: 但是工党几乎没有。我那天也问了 Michael Wood 同样的问题，他说：“你看，我们就是竞选的资金就是非常有限的，
0: 是
1: 那我怎么办？我补齐我的短板，我就不靠挂这些大的广告牌，我更多的就是自己去敲门。然后 Michael Wood 说他已经在本地做了差不多有十几场的这个见面的会议，然后他每一天都在敲门，这是沉寂了三年啊。这个原来这个选区，这个霸主也算是真的是强势的回归，所以对于 Carlos 来说也确实是有压力的一次竞选了，
0: 确实还是挺有压力的。毕竟这次这个 Michael Wood 也是不再依靠任何的工党的内部的这个党内排名，
1: 没错，
0: 直接就背水一战。
1: 是，他就说，他说我就是背水一战，孤注一掷哈。
0: 是，
1: 这成就成，不成就不成。他曾经可以也是部长级的人物哦。
0: 确实。
1: 所以今年特别的选区也是我们很关注的重点。但是我也看到选举牌其实被破坏的蛮严重的，我经常会看到被挖掉头了，改了字了，添上小胡子，慢慢慢慢的愈演愈烈，会更严重。
0: 我真的是经常看到这种比如说有这个选举牌头被挖掉了，然后一会儿这个脸上被涂了什么东西的感觉。
1: 对，而且在社交平台之上你会发现两派的斗争也特别的厉害。
0: 是是，
1: 比方说有人直接对呛这个 Luxon，就说你对于以色列的态度，你对于中东的问题，你的看法就是被抬出场外，对吧？也有这个各种的就是当着面去这个应对的。当然对于工党也有一部分底下的这些这个各种的这个讥讽的言论等等。其实大选啊，就是这么一个很现实的状态了。
0: 是，就看还是要这个多投票，然后呢，去把我们的这个声音去展现出来。还有就是呢，这个还是更关注于每个政党的各自的一个政策，
1: 是
0: 以及他们的一些实际的一些实际。
1: 是，不过我看到啊，咱们在看到工党的给出的政策里面，确实资本利得税应该是它的唯一一支，应该是唯一一支确定的税率
0: 的税种，
1: 新的一个税的内容了。然后但是绿党的话，应该还会有更高的一个税率，就是比方说在16万年收入的人，那你超出的这一个部分就要以更高的税率来去缴纳。当然现在税率也很有意思，不是说你赚了16万，就是其实我不用给16万的人讲，因为16万的人他自己知道他的税是怎么交的但是就是望着的这个人可能心里面就不一样。那加拿大的一些部分对于绿党它的优势，我认为就是它是我看到的在工党国家党之外唯一一个想要试图去挑战打破电力的垄
0: 垄断
1: 然后超市的垄断，
0: 特别是超市集团。
1: 但是还是那句话，能不能做得到，这就不是一句说的这么简单了。
0: 是的
1: 啊，同样难以治理的还有我们在广告之后要跟大家来带来的话题，那就是跟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有关。有很多的留言，一会儿回来我们慢慢来念。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5: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6: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我要搬新家了，
19: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8: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9: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8: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9: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欢周到。
1: 电话0955878297，0955878297，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啊，你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再来快速的过一下我们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刚刚分享了最新的民调情况，显示啊，工党的支持率来到了32.2%，国家党是29.1%，两方阻隔其实都是比较困难的。
6: 是，
5: 而非常显眼的是，基于党它的支持率达到了5.3%，也是在这一类的民调之中第一次跨过5%的议会门槛。机会党将会成为决定组阁结果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造王者，或者是说核心的变量。目前为止还是不设前提绑定任何的阵营，让我们拭目以待。
6: 没错，那刚好讲到竞选啊，现在工党也是公布了他的大选口号 Better Starts Now。 那核心竞选议题呢，主要是放在就业、医疗、住房和生活成本，希望去聚焦民生与财政的一个平衡。那国家党也是直接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
5: 是认为啊，他是加税、加税再加税。工党则是说谎话连篇，变造了税收的话题来为国家党自己造势。另外信息来看到的是跟家庭有关的，国家党提案禁止16岁以下使用主流社交平台，要求平台落实多维度的年龄的核验，包括违规最高处以全球运营10%的罚款。行动党和优先党则是明确的表达了反对的意见。
6: 没错，那国家党啊，刚好也明确连任之后啊，他是不会推行此前提出的床位税的。那对此啊，皇后镇包括奥克兰等旅游重地的政府与行业啊，都是普遍失望，认为地方的旅游配套啊，将会失去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
5: 是，禽流感现在如火如荼，大家都非常的担心，鸡蛋鸡肉会不会不安全了呢？新西兰的野生海鸟再增添了禽流感阳性的病例，散养的蛋鸡行业现在根据风险的动态切换封闭和放养的模式，蛋企也在产品包装时将会标注临时饲养状况的说明。
6: 没错，那用工方面啊，受到学徒招录不足以及技工啊、赴澳务工等因素的影响，新西兰未来一年啊，水管燃气类的岗位缺口啊，预计可以达到1450个，而这个水管工的缺口呢，会持续扩大，熟工呢也大量流向澳大利亚了。
5: 再来看到的是监狱贪腐案，代号为 Jasper 行动的监狱腐败调查，现在又新增了33项的指控，有24名涉案人员累计面临141项的罪名，涉及狱警和外部人员勾结走私违禁品，运营狱中的毒品网络，案件将会在12月份进入到复审的听证。
6: 没错，那医疗方面，奥克兰北岸医院的急诊科啊，现在负荷最高已经达到了300%，有120名的护士啊，都联名致信卫生局，要求啊反映这个诊疗的延误以及照护环境的恶劣等问题。那卫生局呢，也是宣布会新增招聘护士的支援，但是一线普遍都认为啊，人手缺口是远未补足的。
5: 另外，再说了一个天气方面的信息，气象部门就预报本周在南岛方向将会遭遇强冬季的风暴，西部及内陆地区有持续的强降雨，希望大家出门可以注意安全。流感季节现在很多人中招，也提醒您知冷暖啊，为自己多添一件衣。好的，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欢迎您锁定 FM99.4。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清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清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7: 找清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7: 找清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7: 也找清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7: 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补充上财经方面的信息，现在看到的是国际原油的价格，因为今天不是 D day 嘛，对吧？美国不是要用史上最猛烈的经济制裁
6: 攻势，
5: 是，所以现在时间越来越接近，我们看到在股汇市方面也呈现出很多非常不稳定的一个信号啊。
6: 没错，
5: 好，我们抓紧来看一下国际的原油价格，现在的持续是下跌2.39%，价格来到了84.98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呢，现在是4710.00，我看到金和比特币呢就是狂涨啊。
6: 对的。
5: 哎呀，这个上涨的幅度又来到了0.63%啊，已经是快逼近了我们历史之上一个比较高的点位了。
6: 没错。
5: 好，还有美股，美股呢现在道指是上涨0.26%，标准普尔上涨下跌0.28%，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0.77%。欧元区啊，我们来关注到 DAX 指数在收报时下跌0.11%，富时指数上涨0.35%， CAC 指数则是下跌0.37%。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0.59%。汇市方面，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1:0.60，纽币对人民币1:4.01，还是微微的保持在过四的这个角度啊。美金对人民币是1:6.72。那我们来看一看今日油价。
6: 没错，那今天新西兰的平均油价91号汽油是3.01纽币每升，柴油呢是2.71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3.20纽币每升，98号汽油呢则是3.35纽币每升，仅供大家的一个参考。
5: 没错啊，这个财经方面的信息是如此的。那同时在这里也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现在的市场啊，就是要考验您的眼光和未知的预判的一个能力。如果您认为现在是开地的好时机，能赶上第一波市场的起势，现在就要入手了，找一个更靠谱的合作方，能够确保您利益的最大化。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好的，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接着回来，回来以后呢来念一念大家的留言啊，进入到有话慢慢说，我们好好的来唠一唠关于社交媒体这件事儿。
6: 稍后一起聊。

0: 董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 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3: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4: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回到我们的节目之中，那在这里呢还是要做一个商家的推广哈。来，我们来看屏幕，今天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个世界一起来品味，叫做新西兰的高品质的泉水白酒。
7: 嚯，这个泉水白酒我感觉很有卖点啊。
1: 哦，因为新西兰就是100%纯净嘛，
7: 没错，
1: 所以这也是这一款获得了国际各类大奖的白酒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哈。
7: 是，
1: 也许您不知道，在新西兰其实葡萄酒非常的有名，但是您不知道啊，在新西兰其实同样也能酿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的。
7: 没错，那这也是奥克兰的纯粮酿酒厂。它是坚持使用新西兰的优质泉水，并且在奥克兰本地啊进行发酵的蒸馏高品质的这个中国的白酒。其实我觉得水质对于酒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咱不是特别的懂，但是我觉得这些奖牌可以证明它的品质啊。那这个奥克兰的纯粮酿酒厂，他们的中国白酒啊是荣获了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当然还有很多的铜奖啊，并且已经是连续3年获得了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的奖牌。我呀这个人不太会买酒，那然后去到超市里面买，我就看牌牌，我就是唯一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酒瓶子上印着好多的奖牌，我觉得那就是受得到肯定的，
7: 看看他的资格证明奖项证书。
1: 是，当然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是懂得品酒的，不妨可以来试一试，好不好啊？如果您想要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成为您的口粮酒和喜欢的这个品类的话，欢迎可以登录他们的网站，非常的简单，
7: 没错，
1: 1234.co.nz
0: NZ。
7: 是，
0: 同时呢这个酒本身不贵，我们看也就是40来块钱啊，有的这个便宜的20多块钱
7: 是吧
0: 、啊、这个欢迎大家可以试试看，
7: 没错，
0: 然后您给我们个反馈，我真的是完全不懂品鉴，只会看奖牌，就是这么一个这个以眼睛来判断的人啊。喝一个这个泉水的这个白酒到底会有什么不同的口味了、
7: 嗯、
0: 好，那么在这边呢当然我们还要给大家一些福利，
7: 有优惠哦、
0: 就是当您在12345.co.nz 购买的时候，您可以输入 AM936、
7: 嗯、
0: 作为您的优惠码、
7: 嗯、
0: 同时可以享受到折扣的优惠啊。但是这个优惠会一直到今年年底就会到期了，我们的宣传周期也是非常有限的、
7: 嗯、
0: 那新西兰全国都可以被派送，或者呢您可以去附近的酒铺来看一看也是很 OK 的，
7: 没错，
0: 试一试然后告诉我您觉得好还是不好啊、
7: 嗯、
0: 这个推荐给大家好吗？
7: 是、
0: 吴曼确实没有什么发言权，就是再一次说国际大奖和新西兰的奖牌、
7: 嗯、是
0: 啊，载誉无数，所以推荐一下。好，那我们继续的回来看一看大家在讨论的非常热烈的，第一个就是选情、
7: 哎、
0: 第二个就是社交平台了。
7: 是，
0: 先来看到的呢是选情方面啊、
7: 嗯、
0: 大家是这样子说的，
7: 我
0: 说
7: 好，
0: 一群之中是这样说，说加税和发福利只能够让老百姓变得更加的贫穷，
7: 是，
0: 这显然是对于工党的政策不是非常的满意、嗯、这个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观点哈、
7: 嗯
0: 然后呢我们先说这个政策的方面，然后我们再来说社交平台的方面哈，我摘着来看。
7: 是，
0: 也有朋友说，说与其薅有钱人的羊毛惩罚努力工作的人、
7: 嗯、
0: 不如去想一想怎么才能够让有能力在领福利的人去工作，增加就业的机会。
7: 嗯，
0: 工党绿党真的天真的以为富人没有合法避税的能力吗？别搞这些有的没的，增加就业机会，让领福利的人出去工作纳税才是重点，说彼得潘不是那么好当的哈。
7: 是，我还看到这个一群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工党的此次的竞选口号啊，有点像是给人出上下联，然后上联是咱开始，那么大家都关注的就是下联你能不能做到，
0: 就是困境依旧继续啊。如果是我就是这么想的啊。好，然后再来看到有朋友是这个6207说，那个上台的领导人不去想怎么在外面找钱找新西兰投资人，都想着怎么上税，大家想想这怎么得了，人民的日子会好起来吗？别做梦了，谁上来都一样。首先我说说我的感想啊，咱不能抱着一个谁上台都一样都烂，大家都不去投票。咱华社我不止一次的说，我们华社投票的比例非常低，这是一个事实，好吧，我们首先第一个说，我们说愿景，我们说事实，我们说解决方案，
7: 嗯，
0: 好吧，那我们华人的投票率其实非常的低，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么想，我都看透了你们玩这些小伎俩，你们都一样，一个比一个差，我谁都不愿意去选，
7: 嗯，
0: 那我自己也不愿意成立一个政党，对吧，但是我觉得你们谁做的都不行，我不愿意去投票。其实这个会反映到的就是别人不会，就是所有的政党都不会 care 华人的利益，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因为你不投票给我嘛。
7: 是。
0: 我为什么要去 care 你？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7: 嗯、
0: 咱就说这么一个大道理。
7: 就是这些政党会发现，哎，明明华人在新西兰的数量并不少，但是呢你们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参政
0: 的意愿，你没作用嘛，
7: 那我何必要去拉拢你，
0: 就是这么简单、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是我选不选得上的关键、
7: 嗯、
0: 我就会 care 你的想法，我就会给你发糖吃，
7: 嗯，
0: 对不对？我们一方面谁不想吃糖呀，我反正就想吃糖、啊、对不啊、
7: 嗯、
0: 一方面我们天天的批评，一方面我们天天的又不投票啊，人家也看不见我们的声音，然后呢人家就更不愿意去给你为你的利益，多少人嗷嗷待哺，那印度人家是会要的，毛利人是会要的，岛民是会要的，
7: 是
0: 我们天还自强不息，那咱不就天天干剩自己自强不息了吗？是吧，咱能借助的一些力量起码要让这些政党知道华人是很有力量的，
7: 嗯。
0: 团不团结咱先放一边，有没有共同的想法咱放一边，但是起码华人的声音是很重要的，
7: 是至少先去投票，
0: 那他才会给我们来发糖嘛、嗯、
7: 没错，
0: 才会做对于亚裔对于华社有用的东西嘛、
7: 嗯、
0: 才会注重移民的权益嘛，对不对？不然的话你说他是为了不投票的你来，就比方说 Winston Peter 这件事、
7: 嗯、
0: 你咱们都愤怒，拉克森怎么不把他排除，你都不给我投票，你们爱高兴不高兴，对不对？那 Peters 能左右我能不能上台，我到底要保谁、
7: 嗯、
0: 如果是我可能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7: 嗯、
0: 我们从现实生存的角度上话糙理不糙的来说这句话，
7: 没错，
0: 对不对？你又不投票，你不投票，你投了 对不对？你都不投票，我为什么要因为你而让我失去我自己连任的机会呢？
8: 嗯，没错。
0: 那如果你可以决定他的存留，如果你去投票了，那他在下次思量的时候，他是不是会多为你考量几分？哦，他这句话不行，可动了我的铁票区了。
8: 哎，
0: 是不是？那我下次是不是得为这件事也得挺身而出啊？
8: 嗯，
0: 这件事是一定会存在的，因为 Luxon 是有雷霆般的手段的，他只是愿意用和不愿意用你值不值得的问题，就这么简单。我们得给自己争这个面子。
7: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嘛，当 Chris Pink 威胁到他领导权的时候，他立刻毫不留情就把他踢出来了。
0: 就把他是可以做得到的，他不想踢他，就是因为没有 Winston Peters 他不行嘛。他现在必须要阻隔，就是得有优先党嘛。如果我们也握着他的生杀大权的话，你觉得他会不会为我们多说两句话？
7: 是，
0: 他会不会为了这件事情而去挑战一下？
8: 嗯，
0: 包括为什么他现在还会要说这是种族的言论？他为什么会出来被迫的说这些？还不是看着中国的面子？那你我们不能永远靠着祖籍国在背后给我们撑腰，
8: 没错，
0: 我们自己在外面咱们也得争气啊。
7: 对的，
0: 这就是投票的流，您爱投谁投谁。您说您今天想投毛利党都可以，随便想投谁投谁。但是您自己的权利，你说我就投优先党没有问题，行党都可以，
7: 对，
0: 对不对？爱投哪自己建一个党也可以，都行。无所谓，
7: 投票
0: 关键就是得要投票，这就是我们在节目之中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去做到的事情。
7: 没错，
0: 吴曼今天这个话说的特别糙，但是就是这么个道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咱得让别人看见咱，咱得让别人知道咱也不是吃素的，咱得让别人看得到，你就得为我服务，你是人民公仆，对不对啊？啊，你谁知道咱能得到什么样权益？看病以后，对于一些亚裔最常发的问题，是不是会关注心理疾病的问题？心理健康的问题，是不是能给咱们更多的投入？
8: 嗯。
0: 咱们都在努力工作，未来咱是不是有更多的华人能当上高管？这都是能改变的地方。
7: 没错，
0: 你必须得让人看到你，得闹。对吧？
8: 嗯，
0: 好好刁蛮，必须得闹，必须得让人家看到。
7: 但这个世界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当你不主动的时候，你就只能够被其他的主动人先挤掉你的位置。
0: 没错哈。还有就是，现在我们必须要认清新西兰的这一团盘子。昨天我们总结了国家党和工党他们的财政的这个角度，国家党是试图努力了去招商去引资，但是我说实话，一顿努力下来我们没有什么建树。
8: 嗯，
0: 到今天为止就是这样子，就跟那海港大桥是一样的。我们各种勘探这个那个，什么上天了入地了，反正他就是没有定下来，现在还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该要怎么建。
8: 嗯，
0: 那另外的一方面，现在左翼提出来的观点就是啊，我希望通过去加，就拉近贫富的差距。我其实想问大家自己的定位，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工薪阶层，还是我们自己本身是富豪？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定位去选择。
7: 嗯、
0: 你到底会不会愿意？因为我看过一些富豪的采访，他们说富人税我没问题，只要你把钱花到了位置之上，
7: 只要你这个钱没有肥了你自己腰包，他们能接受。
0: 而且刚才有朋友说了，你怎么知道富人没有自己规避的风险？富人说你查到我身上，
7: 哎、是的、啊。
0: 该规避都规避了。
7: 对，美国就是最典型的。美国这边的富人在明确的一些采访访谈里面是直接表示，就是说我就是正常的按税法这个概念来走的，但是我就是有能力去合理避税。
0: 我都不要说的特别远，咱们说一个接地气，因为大部分听我们节目的人是工薪阶层，工薪阶层就是赚工资的。我不知道您的工资能不能达到16万以上，
8: 嗯、
0: 如果做得到的话，非常的棒，为您点赞，这就是您努力的一个成果。但是我相信，可能也有大部分的朋友还没有达到16万的年薪。
8: 嗯。
0: 那我们其实就是替别人操心。我说句实话，真的是如此啊！就我们的定位到底在这个社会之中是处于哪一个阶层的人？
7: 是，
0: 您看自己身边，他如果是16万了，他一定是变着法儿的自己想着给自己节税。比方说是一个 contractor 的形式啊，对吧？那我这样下来，比方说我是 contractor， 他是 employee， 我们两个交税是不一样的。
7: 对的，
0: 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每个月的薪水，公司直接给你扣掉了。
7: 是，
0: 那我但凡十几万，我就要开始想办法了，我自己就要 subcontract。我就是 contractor， 我就是要把我的成本做进去。你怎么知道我一定到最后的实际收入是超过16万的呀？
7: 没错，
0: 朋友们，对吧？啊，
7: 之前我跟我的一位同学嘛，他就聊天，他当时就跟我就是抱怨，就说自己明明是一个全职员工，但是呢，这个工资稍微高于这个中位线一点儿。好，我忘了当时是几一两年前的事儿。然后呢，他就说感觉就是交的税就还挺多的，然后呢，实际上拿到手的并不比那些比他低的钱的人多多少。
0: 嗯。是，而且有一些人他比你工资收入高，但是他的交的税是没你高的。
7: 没错，
0: 这都是秘密，人家不会跟你来讲，给你传授心得。但是咱得先替自己操心，我的想法就是您投票您就先替自己操心，先看一看自己的工资 自己的收入，自己的投资组合，
7: 嗯，
0: 然后再来说选谁不选谁。你有八套房子，你就讨厌资本利得，就别投它，就这么简单。
7: 是，
0: 是不是？谁对你好，你就投谁。
7: 所以刚才一群里面这位朋友说的就对了，几乎每个党其实都加税，而且几乎每个党呢也都在考虑要发福利，但问题就是你的群体是否在划圈之内。
0: 嗯
7: 嗯，对，
0: 是哈。哎呦，这个互动太多了，所以我能看到哪里就是看哪里啊。然后也有朋友说投白票都可以，香港就对
7: 对的，
0: 你弃权都行，
7: 嗯，
0: 就得投。同志们折腾起来，别总是就是自己闷声的，自己就深耕自己，
7: 只要有一个这样的动作就行了，未必一定要选什么。
0: 在新西兰玩法不一样，
7: 是
0: 你必须要发声，你哪怕你乱投，投错了，投废票了，你弃权了，那你是华裔的，你投出这一票，你参与了，感受感受，朋友们都站出来都投票。我真的希望今年能看到更多的华人朋友去投票啊。说张老说不喜欢工党就投 top， 不喜欢绿党也投 top， 不喜欢 top 投，我给您加上，不喜欢 top 你投优先党，投行动党，随便都可以，啊，你自己有自己的理解。如果你说我不知道这个政党除了吸引我的这个政策还有什么，我致命，我只看最大的优势，就对我最有利的政策和对我最没利的政策，只要它不是集中在一个党身上，那就 OK 了。
7: 没错，
0: 对不对啊？然后说国家和老百姓过日子一样，一个好的当家人很重要。三年证明 Luxon 不行，那也有可能 Luxon 过了这个选举，真的人家是赢回了 power， 人家换了个党魁，这都也是有可能的。
7: 嗯，确实。
0: 啊，当然，如果赢了，他走的可能性会更少哈。
7: 反正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看11月7号
0: 没错
7: 当天的一个成果。
0: 投票，咱就管自己，
7: 是
0: 就按照自己定位。咱现在比方说有10000个人在听节目，我没有办法确定10000个人你们的诉求都是一样的，
7: 是
0: 对吧？所以我们在政策方面自然是会有不同。我就是个农民，我当然就会看到了现在国家党的一些政策对农民就是很好的呀。我是一个热烟草的这个使用者，或者我不是热烟草的使用者，我是一个热烟草的经营商，你给我烟草公司退税，我当然选你了。
7: 确实，
0: 你们天天批评我，对不对？我是一环保主义，我天天吃素，对吧？我天天骑自行车生孩子，哎，那我就投公就投绿党。是不是？
7: 是，
0: 这个，
7: 毕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悲欢不这个不尽相同嘛，所以的就是说，你有你自己的这个主见或者是这个角度都是正常的。
0: 是啊，然后呢 ，Kerry 说研究造桥方案用了1.6亿，
7: 1.06亿
0: 哈，说这个里面有涉及到贪腐吗？肯定没有贪腐。我为什么这么说？新西兰很多东西是很透明的，但是里边会涉及到一些隐形的浪费。
7: 是
0: 什么叫做隐形的浪费？到底是哪些部门承接了这些研究的工作？我那天开玩笑，我说哦，感情找了100个部门研究都是废的方案，那吴曼一天能给他创造20个。
7: 是，而且关键是这些咨询公司他为什么收了那么多的钱却感觉什么事情都没做出来，也是值得玩味。
0: 政府的预期是为了什么？
7: 嗯，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底下的部门就是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接活，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堆废话，这是我的工作，但是我看重的是政府想要做什么。
7: 是
0: 政府真心想要去修，你先想的第一件事就是钱从哪里来，然后再想方案，就这么简单。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一顿研究到最后我们拿出来说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钱从哪里来，这就是一个很麻烦，就是证明就没人想干这件事儿。我就把话说透了，
7: 除了政府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外呢，更应该怎么去约束，或者说这些外包的这些咨询公司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点，就是说你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对他们的一个这种 KPI 或者是目标的计划的要求。你不能说哦，你们就给我咨询，你们随便给我 business report， 我就照样把钱付给你，那这是不合理的。
0: 我觉得那是老百姓的想法，你觉得不合理，人家说哦，我作为一个咨询公司我样样都能够成功，这是没有道理的。我咨询公司做我的本职，我还是想把它归于到政府的身上。政府如果真的想做的话，你的方式是不同的，你第一个先想到的就是钱从哪里来，
7: 确实
0: 做出方案招商引资只是你在中间的过渡。你必须我去拉广告，我必须先有目标客户，我觉得 Nemo 这个人能给我投点钱，我为你量身定制，或者我仅靠着可能去说服你的方式再去做方案，但是我还是要跟你去谈的。
7: 没错，
0: 不能说我先做了8个方案然后呢我还没有目标，
7: 有没有钱，
0: 我自己做 sales， 对不对？这个是不合理的一种合作的模式。
7: 没错，
0: 这是证明我根本就只是想完成一个报告给我的老板看，我的老板是谁，就是这些选民，告诉你们我在工作， 就这么简单。
7: 嗯，
0: 我就是你老板说你必须要给我做份报告，你给我跑十个客户，我自己就编啊，对吧？因为我没有目标，真的想做的人他自己就会有目标去设定去达成，就不会拖这么多年的时间了哈。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说政府做的不好还有机会，政府如果什么都不做就没有机会，只会发福利，什么机会都没有。
7: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陷入到了一些固有的认知之中。
7: 嗯，
0: 只会发福利，您说的是工党，那么我们在过去的三年，我们的福利少发了吗？有人能够回答吗？
7: 实际上，事实上，最新的数据报告显示的就是，其实在过去三年里面，福利并没有少发，
0: 是福利变多了。
7: 这是由新西兰统计局给出的数字，
0: 是福利变多了。
7: 对，
0: 啊，我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
7: 嗯，
0: 就是所以证明。我认为哈，还是有的党派非常会宣传的。
7: 嗯，
0: 那过去的三年我们的福利没有变少啊，福利过去的三年我们的福利并没有因此而降下来，我们的借贷也没有因此而变少，我们付出的利息变得更多了。
7: 嗯，
0: 那大家就开始滚雪球了，都怪你，都怪我，都怪这个，都怪伊朗，都怪美国，都怪以色列。
7: 总之就是新西兰统计局呢也明确表示，在这过去的三年里面，其实不仅是福利发放的这个并没有变少，同时呢这个借债是增加了的，这是明确的一个数字。
0: 这是
7: 非常明确，
0: 就是福利变多了，借债增多，这是一个官方给出的数字。
7: 官方给出的，对
0: 啊，官方给出的数字哈。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社交媒体这件事情。现在这不是一个正式的立案，是国家党想要推出的一个方向。
7: 是
0: 我之前就讲过，国家党最想要争取到的选民就是有孩子的家庭，年轻的家庭，工作的家庭，对吗？
7: 对。
0: 所以现在所有的政策都是为了大选而来。我就想说白了，就是这个政策就是为了吸引有孩子的家庭的一个共同的感受。
7: 确实
0: 啊，好吧，那我们来说一下。
7: 当时也看到很多人在这个法案一出的时候，就是表达了他们的一种支持吧。
0: 两极分化吧，两极分化
7: 是
0: 啊，就完全两极分化的状态哈。好，现在国家党政府是正式提交了法案，准备对于 Instagram、TikTok 啊，然后还有这个
7: Snapchat，
0: 然后还有 Facebook 等平台设置最低的年龄门槛。如果呢法案是通过的话，16岁以下的儿童将不再能够注册或者使用这一些社交平台。
7: 是，但是真正需要为此负责的并不是孩子和家长，而是平台公司本身。因为平台啊必须要想办法去确认这个用户的年龄，单纯填写出生日期啊将不会再算数了，那还要通过账户的资料啊、数字身份的认证啊、身份证件啊，或者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就是我们的驾照啊，或者是面部的年龄评估等方式啊再进行一个核验。如果平台没有采取合理措施的话，据了解啊，这个法案规定最高罚款啊可以达到其全球营收的10%，这个占比是非常大的。
0: 好，我说一句简单的话哈，美国是这样要求的，澳洲是这样要求的，但真正的实施之上，它控制得了孩子真正的注册吗？
7: 控制不了，
0: 他控制不了，因为我可以虚报年龄，
7: 就是，
0: 对吧？好，也就是说这是这些社交平台注定完成不了的一件事，对吗？或者现在没有意愿去做，包括 Meta 现在在美国也在正在吃这个官司，到最后是怎么解决的？交钱了事儿，对吗？
7: 对。
0: 啊，新西兰无非就是设置了一个法律，未来我可以更好的去罚款，然后收一笔钱，对吗？
7: 嗯嗯，
0: 那不就是完了吗？就是这么目标。所以所有的学生家长都在讨论说，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好，我觉得能控制，不是这件事儿，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就这件事情它的本质就是这些网络公司根本完不成不了的一件事情，而国家有机会可以去拿他们的罚款的问题。
7: 是的，
0: 而且它会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到最后一般也都不是以判决为主，都会是以某一种和解给一笔钱就结束了，也不是赔到你我他的头上，是赔给这个国家。当然这个国家进入到了国库之中，还是会旋转，也许会旋转到我们的身上。但是现在在澳洲它失败的例子就是，因为平台做不到，所以孩子只要谎报自己的年龄，他是依旧可以去上网的。
7: 而且即便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平台呢需要想办法去确认这个用户年龄，比如说用什么账户资料啊、数字身份啊，或者说我们常说的比如说用驾照扫一扫啊，这样面部年龄评估等等这种方式，其实平台依然没有办法去完全禁绝。为什么呢？因为澳大利亚已经给出这样的例子，有一些这种青少年啊，他们虽然在年龄上没通过，但是呢他们可以用比如说别人的一些身份证件去再开新的账户，也就是说他自己开不了自己的账户，或者他自己的账户被禁了，他可以去开不断的平台去开别的账户，这样子呢他用别的账户呢依然可以继续去使用比如说社交媒体。
0: 就是你只要虚报年龄就行了，你以前只是上社交平台你觉得有可能会接触到污染的信息，但是之后他就是说着谎去上这些东西，
7: 是
0: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7: 嗯
0: 啊，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些平台它做不到什么人脸识别这个那个？因为涉及到隐私泄露啊，
7: 对的，
0: 又涉及到很多的孩子，他们是做不到的。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新西兰今天世界之上第一个国家提出来，是已经有美国、有欧洲、
7: 有
0: 澳大利
7: 亚、
0: 有无数个国家已经在法国、德国巴拉巴拉，咱们就是把欧洲拆开了，能说半个小时，
7: 是
0: 大家已经在做了，在尝试的，无非所有的，现在都甚至都已经有起诉的案件出现了。

0: 让孩子上社交班，你要给他开会，你要告诉他里面的利害关系，你要自己有自己的监控的手段。学校里面所有的家长都说太棒了，学校里面管了，我们为学校喝彩，政府管了，政府喝彩，政府根本都不是为了这件事而解决的，我们要看明白其中的这一个道理。
1: 而且其实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法案的内容啊，就是刚刚我们不是提到了吗，主要是禁令的这个社交平台是以 Instagram、 TikTok、 Snapchat 和 Facebook 等平台为主，但是呢像 WhatsApp 这样的即时通信的工具， Spotify 等一些音乐平台以及网络游戏啊，其实都不在这个限制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只禁了一部分的社交媒体平台。而像比如说 ChatGPT 啊、 Gemini 啊，还有 Copilot 这种 AI 的一些可以查询信息或者协助学习或工作的 AI 工具啊，也是获得豁免之外的。没错，那就是不在这个禁令之中的。
0: 我就问一个问题，您孩子现在在用什么社交平台？您的孩子现在都在什么平台之上跟别人聊天？请作答，如果答不出来，您就先解决自己家里面沟通的问题，
1: 是，
0: 然后再说其他的。
1: 所以现在
0: 您都查不了，老师能查孩子手机啊？
1: 是，
0: 对不对呀？您指着怎么去监管呢？这自己生的就得自己养，就得自己去照顾。我觉得这种大的法案只能说有一点帮助，仅此而已了。
1: 是，我也是这种感觉。因为昨天这个教育部长 Erica Stanford 也强调了，说即使是有儿童绕过限制的话呢，那孩子、家长和照顾者都不会受到任何的处罚。那法律要追究的主要就是科技公司的责任。
0: 所以还
1: 是刚刚我们讲到的，
0: 对，所以这是一个任重道远而追溯罚款的问题。
1: 是
0: 啊，对这个，所以对于国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们太过上头，还不如好好的跟孩子多开个会，多研究研究。您找了一些时间，自己也放下手机，跟他多聊聊天。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啊，作为父母，咱们天天都是指着别人来为自己的教育去负责，这是根本不现实的一件事情，只能靠自己。你自己有没有天天拿着手机？你在要求孩子放下手机，你有没有做一些更多的家庭的游戏，给他有一些，所以包括刚刚有朋友说了，孩子不玩手机然后干嘛呢？是不是应该多布置点作业？你也可以给他布置作业，你别等着学校布置，学校一布置这就是个大事儿了。多了少了，那多了作业还有人 complain 呢。
1: 对的，
0: 真的啊，
1: 真的。
0: 那您就自己给他布置嘛，您就自己去要求嘛。您觉得他不应该玩手机，你别给他买嘛。你觉得不行的话，你就控制他嘛。比方说，你只能够达成了什么目标，你只能玩40分钟，你只能玩1个小时嘛。你要自己做得到嘛。你要带他做一些家庭游戏，带他出去去看看天儿，看看水儿，带他去游游泳，打打球嘛。这不就这么简单吗？
1: 是，
0: 对不对啊？
1: 而且孩子是会模仿的，他们都会去看自己的父母平时在做什么。
0: 反正我的观察是这样子，就在家里面，如果我在做手工，他们就会围过来做手工。如果我在看电视，他们就会围过来看电视。如果我在玩手机，那每一个人都掏出了手机，自己默默不语，对不对？
1: 如果这个家长天天打游戏的话，那孩子自然也会对天天打游戏有这样的热衷。
0: 你要带动他们出去嘛，而且学习自控能力，我认为也是成长里面的一个必经课。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1: 那目前啊，这个法案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一个状态。因为行动党和这个他自身的这个联盟的优先党啊，这两个联盟的党派呢都是不支持的。所以国家党如果想让法案通过的话，必须要去争取反对党工党的一个点头，但工党呢至今还没有表态，并且称啊要先看到完整法案再做一个决定。
0: 是，但是现在自己的联盟里面都得不到支持，我个人认为只是抛出来的一个转移视线的法律了。我是这么认为。首先我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那这件事情为什么早不跟早不做？
1: 是
0: 为什么要在大选之前做？你自己不知道行动党和优先党都不支持吗？你不知道工党现在的表态，他不愿意表态就是因为他不想给你加分吗？为什么这是你提出来的？你需要你的竞争对手来给你支持，支持的也不是现在支持。真的很简单，你无疑就会跟你想要的这一批选民来说，你看都是由于工党不支持我，所以我这个法案过不去。你应该先搞定的是你的执政联盟啊。
1: 对，
0: 你的执政联盟里面为什么没有？你为什么之前的两年多你不干这件事情？为什么到现在你开始推出来了？那你的这个必经的一些手段又是什么？有什么 extra 的一些条件？
1: 是，而且大家也会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去说服你的盟友？这也是最简单的一个，
0: 因为现在大家的各自为政，都在为自己争选票。你提出来的东西，就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很难通过法案的时机，因为谁都不愿意给你做嫁衣。
1: 没错，
0: 对吧？以前是你正方反方，对吧？你执政党和反对党，你是不愿意支持。现在是每一个党都是各自为政
1: 的。
0: 绿党有没有对于一些工党的维持？有的。
1: 有。
0: 行动党、优先党和国家党绝对不是铁板一块。
1: 现在已经挺经常掐了。
0: 所以现在每个党都是在为自己拉选票，很明确的一件事情哈。好，进广告，然后回来以后我们再继续念大家的互动。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

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0: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7: 欢迎大家哈！今天早晨大家的这个讨论其实是很热烈的，是大选当前，就是现在如果你想跟朋友吵架，就跟他讨论你选哪个政党。但是我希望我们在争论之后大家都去投票，我还是这么一个主张：
8: 是
7: 你喜欢谁不喜欢谁都可以啊，也不代表你觉得哪个党好你就不批评他，这都是很正常的。我们才是最高的权力者，我们才是就政府都是在为人民服务，
8: 关键还是要行使自己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
7: 是没错啊，
8: 做出一个选择嘛，
7: 没错，
8: 对吧？
7: 然后呢，西西在一群里面说啊，这个监管十六禁的手段，好像还是中国用实名注册电话卡的方式最有效。对，你必须要上行下效。首先，你新西兰就管不了这些科技大佬。啊，你说我是政府的手段，那是另当别论的。你也可以啊，你说我现在就是实名制买电话卡呀，你这是你可以做的，你真的想进嘛，对吧？那你就从国家的管理来说，你这个卡，你一个人名下必须只有一张卡。那你能实现吗？你也实现不了，你必须要实名去认证这个电话卡。
8: 是。
7: 那出了任何的问题你也别来找我。
8: 对。
7: 对不对？你这个卡之下，你就不能下载任何的 app， 你也别老年机，是不是这个道理？
8: 是
7: 啊，你就不给你开这个功能，就是只能上 WiFi， 不能上什么？这个，
8: 但是这在新西兰的这个运营商这个现状来说是不可能的，
7: 是不可能的哈，而且他们。你可以禁手机，你可以禁止他们上网嘛？如果禁止他们上网，老师发布的作业他们都看不到，
8: 对
7: 吗？不可能的嘛。那你怎么知道他当时在干什么？
8: 而且特别是在这个 AI 时代这个现状下呢，其实如果你不让孩子去接触到一些网络的东西的话，那我感觉它也是一种教育上脱节。
7: 反正我是心比较大的那种人，就教育这个事情你不能够让它隔绝病毒。我们80后常常被说是温室里面成长的花朵。啥叫温室？就是我把你放在一个暖房之中，不让你在外界这个
8: 不受外界的风吹雨打。
7: 我把病毒帮你隔绝了，但是他的抵抗力不高，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他有免疫力和抵抗力。
8: 是，
7: 反正我是一个心很大的父母，我不能代表所有人啊，我自己也有三个孩子，马上都是在青春期之中，我自己也在思考，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也不是一个完全自律的青少年成长而来的成年人。就你会遇到问题，但是分辨风险，能够控制风险，处理风险，知道如何做是对的。父母的陪伴和教育是永远不可以去缺席，也是任何的法规都不能够去取代的。
8: 是
7: 啊，然后继续说，连新印自贸协定工党都能够点头，要是不同意这个监管孩子的法案，工党就太不道德了。那我们拭目以待啊，我个人是觉得够呛。9月24号国会就休会了，能不能够最后快速的通过 工党会不会点头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政治手段上工党不够老辣。
8: 嗯，
7: 有可能吧，有可能。嗯，就看他自己会怎么样来讲了啊。嗯，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大家的讨论和互动啊。然后廖勇说说这个关于大桥的问题，说情商高的是浪费啊，情商低的叫贪腐，谢谢你夸我啊。嗯，对，因为新西兰其实对于贪腐的意识是很强的，包括。但是是不令人满足的，因为你会觉得有很多隐性的浪费也好，或者是说腐败也好。
8: 嗯
7: 嗯，所以为什么当时 Chris Bishop 他提出来会要查一下我们的造路为什么会这么高的成本，
8: 啊，
7: 我是真的双手支持，慢一点不怕。
8: 嗯，
7: 但是方向要对就可以啊。
8: 嗯，
7: 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税收的问题。国家党呢是否认了床位税啊，地方政府和旅游业呢又不满意了。
8: 没错，
7: 但是 Luxon 之前明明是说他要床位税，他要燃油税，而且就是在两周之前说的，然后迅速的撤回了自己的话。现在国家党就是一口咬定，足以证明现在已经非常清晰了，他抨击工党的主要的方向就
8: 是
7: 在
8: 加
7: 税的问题上。
8: 就是，
7: 加
8: 税的问题，是的。那，嗯，现在奥克兰的市议会下属经济机构啊，也是对国家党宣布否决床位税啊表示错愕，质疑啊政府对于新西兰旅游业的一个支持力度。因为国家党啊也是在周日做出表态，说如果连任的话，将不会再新增任何税收。但就在两周前，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Luxon 还公开探讨过像床位税啊、银行税啊、燃油消费税上调的一个可能性。那现在呢，奥克兰的这个旅游部门主管就称啊，说此举呢属于一个政策倒退，认为会威胁啊奥克兰的大型活动筹办以及商业项目的推进。那对此啊，多地市长也是都表达他们失望。昨天我就看到像温恩布朗啊，包括这个皇后镇的湖区的市长啊，都是对该决定表示了一个失望。
7: 是因为呢，今年四月份签署了一个奥克兰的区域协定啊，政府是承诺在2027年考量住宿床位税的政策。
8: 是
7: 怎么解读？很简单，就是现在这税啊得要加，就是现在不能加，就是这么简单啊。
8: 要加也到大选之后再说。
7: 没错哈，啊，王说这一点都不奇怪，任何的事情政策都可以随时的调整啊。谢谢感谢您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啊这个，我是认为床位税、银行税、任何的这个燃油消费税未来一定是会在轨道之上的。
8: 没错，
7: 只不过大选之前这一段他不能骂着工党自己还在加。
8: 嗯，确实。
7: 所以现在这些地方的这个政府就是也是比较坏，他就非得逼着他要去正视这个问题。
8: 所以温布朗说，他说这个就批评说直接否决床位税，但是你却拿不出可行的替代方案，特别是你还承诺过，等于说让这份此前签署的区域协议啊失去了意义。温布朗就强调啊，这个床位税呢属于使用者付费，普通的奥克兰居民又不会多缴税费，那游客不住酒店的话也是无需缴纳的，资金呢可以用来吸引活动或者是扶持本地的商业。那他就计划啊要在9月份季度的一个进度的评审会上，啊，要与这个目前的基建部长 Chris Bishop 和地方政府部长 Simon Watts 啊，要就此议题进行一个沟通。
7: 嗯，王说没有一项东西，没有一个政策可以一成不变，可以根据情况与时俱进。您说的这些道理都是没有问题的，
8: 嗯，
7: 啊，但是具体指的是哪一项政策，希望您展开的来说一说。哎，还是那句话，我觉得现在的这些政策都不会撼动那些铁票仓。您坚持的支持国家党就支持，大力的支持。
8: 嗯，
7: 然后有人就是想要投工党的，您就去投。
8: 嗯，
7: 对吧？喜欢治安，觉得就只有行动党才能够救新西兰，您就去投，对吧？觉得 Winston Peters 虽然对于中国的态度不好，但是对您来说不重要。您觉得就是我喜欢一个西里，要不然 Winston 跟您同路中人很多 ，Winston Peters 的支持率为什么就是
8: 往上走？
7: 逆行者人家都下降，他为什么上升？他在吸所有人的选票啊，对吧？啊，
8: 嗯，
7: 可以的啊，说不定今年都不用看工党和国家党了，就 Winston Peters 当总理了，对不对啊？都有可能啊，
8: 没错。
7: 好，那我们来看啊，包括现在呢，在皇后镇湖区，它的应对的这个协议的文本其实本来都应该签署了的，
8: 嗯，
7: 结果临时出现到掉头。
8: 是，
7: 嗯，
8: 像 Rotorua 的市长呢同样是对此感到意外，他表示没有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地方就只能够继续动用本地纳税人的钱去支撑现在的旅游配套的服务。那他希望啊国际游客税呢收益啊可以更多能够分配给到地方。那 Luxon 呢也是在节目采访之中啊去否认背弃这个区域协议的问题，他称啊当初只是在探讨床位税会改用其他的途径来解决旅游 由带来的地方的成本的压力，但是呢他拒绝透露任何具体的备选方案，也不愿意去预先限定一个结果，也表示啊会和各地方议会和市场去共同研讨。
7: 是，三群里面有朋友是这样说的，说除了加税就没有办法提高国家的 GDP 了嘛，为什么不好好经营经商环境让投资者进入，既提高税收还能增加就业。我说两句我的想法，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但是新西兰有一些大的短板哈，就是新西兰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是非常非常的弱的。为什么？如果我是一个投资者，我来到新西兰我是想赚钱的，对吗？
8: 是
7: 啊。为什么印度、中国、越南可以？因为物流非常的顺畅，我们自己做生意都觉得那么困难，人家为什么要来新西兰赚这个钱？
8: 是，
7: 那除非你政府给出很好的税收，也就是说如果你给了很好的税收去吸引别人，你想通过这个提高税收的可能性又在直线的下降，明白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不是都有经商的经验，你在新西兰做经营，您觉得就是说更好还是就是这个经商环境更容易还是不容易？如果您认为自己都没有，首先人工成本非常的高，新西兰做生意小老板是很辛苦的，
8: 这个是真的是
7: 人工成本那么贵，你各种的这个 safe 那个 safe 你要遵守的条款很多，你批一些证要做点事儿特别特别的慢，
8: 没错，
7: 税收也有很高，
8: 是
7: 物流又很慢，请问投资者他为什么来新西兰？
8: 他又不是过来找税收的，人家也不是过来做慈善的。
7: 当然这不代表着新西兰没有机会，
8: 没错，
7: 你看国家党，我始终非常认可的是国家党的努力，国家党也搞对了方向，他也在做招商引资投资峰会，
8: 确实，
7: 但是没有落地。你要不然就要拿出你核心的最胖的那一块最肥的那一块肉给别人，让人家尝到甜头，要不然就在税收之中要让别人有吸引。如果是吴曼来做，吴曼也会很希望能够吸引到大块头的这些财团进来，在新西兰你给他更好的在土地方面的一些优惠，税收方面的优惠，同时带动我们本地的就业。但是这些人都是要赚钱的，新西兰如何让别人赚钱？我来到新西兰物流成本一下子增加，我的经营成本一下增加，人力成本增加，哎，但是这些还都关系着原材料，新西兰买的原材料还贵，那我怎么办？我都通过外面运，那也不现实啊，
8: 是，
7: 对吧？你说我做一些电子科技的，新西兰有大量储备的一些人才嘛，我还要通过你新西兰的政策再从海外再去吸引人过来新西兰，
8: 太折腾了。
7: 那我为什么不去一个现成的可行的地方我去做呢？
8: 没错，
7: 这投资我们要真的，我们不能说我只想得便宜，我希望人家过来来帮助我，人家为什么要来，你让人家得到了什么？新西兰需要想明白，投资峰会不是不可以，我觉得抱以很大期望，但是如果你给人家的都是什么这个半残的道路啊，然后什么监狱，人家不愿意投钱，人家想要的是有钱的赚钱的行业，你愿不愿意拿出来？
8: 人家希望是有收益的项目，而不是看上去没有什么希望，没有什么收益的项目。
7: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打破不了垄断的原因，
8: 是
7: 因为我们还要哄着这一些外国的企业在新西兰好好的经营，为我们创造了税收，增加了就业，那你怎么可能去给他收紧对他的要求呢？但人家不就当然人家也不可能走啊，也没那么容易，但是整体来说谁求谁的问题啊，
8: 是
7: 吗？这个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所以政府真的没那么容易，我们在批评的时候有时候是站在我们的角度去考虑的，但是一个政策他们不比我们想的少，为什么不能成型是一定有原因的哈，包括之前说解决燃油的问题，我们挖呀挖了就有了，那油它得炼，那我们现在就挖矿好了，我觉得咱们先别讨论油，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矿产和稀土，新西兰就应该挖矿山，把我们所有的山里面都挖了，绝对绝对有宝藏，你卖给美国嘛，美国现在正好跟中国在斗，你拿这个东西卖给他不就完了吗？你这个比那挖油快，朋友们，真的挖油慢，它在深海在深山不好弄，你直接把那个世界那个大，就我们不是有自然保护地吗，
8: 世界遗产地，
7: 你把它推平，那个里边一定有关键矿产关键矿产你就卖给美国就好了嘛，同时你又占了美国的队，同时你又收到的钱，未来稀土是关键啊，
8: 是，
7: 对吗？
8: 你
7: 不用提炼，你把原材料卖给他也 OK， 卖给澳大利亚那边正好可以，我们还近水楼台，这不就是美国现在在走的战略吗？那我们能这么做吗？ 也许行，反正这山不在我家门口，对吧？推推了呗。好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诸多的一个信息哈、嗯。所以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祝大家生活愉快。
8: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7: 拜拜，
8: 拜拜。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清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清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9: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0: 找清苑国际物流。
9: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0: 找清苑国际物流。
9: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0: 也找清苑国际物流。
9: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0: 清苑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边不会影响到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Jenny 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是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8。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啊。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到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2: 是的，
1: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志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可以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了，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人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 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又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子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也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
1: 对。
2: 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所以大家把这
1: 是
2: 些
1: 的，
2: 都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父母观
1: 所
2: 念。
1: 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
2: 保
1: 也
2: 险
1: 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Two，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历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
2: 没
1: 那
2: 错。
1: 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儿，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儿，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
1: 对。
2: 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那我们可以选。

0: 保险，国内叫医保，医保
1: 、
0: 也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1: 医保，
0: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资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的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0: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0: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0: 有
1: 不同的伤害。
0: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0: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0: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0: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0000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
0: 没错，
1: 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

0: 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个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那、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一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1: 哦，
0: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 021 0821-482-8 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再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1: 是
0: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珍妮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珍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嗯，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嗯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 的是的，主动找也有、
0: okay.
1: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会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0: 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0: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0: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0: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展，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4: Oh, hey! If you haven't received your enrollment pack yet, we might not have your correct address, but there's still time.
5: Enroll, check, or update your details at vote.nz by midnight 25 October, or call 0800 36 76 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哈，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哦，
1: 快起来，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
1: 为什么这番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西瓜吗？

0: 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1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ry's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水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虽然是奢求了，还是
1: 本田五五五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2: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3: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